0: 这是八三幺乐团带来的《没有翅膀的人》。8:05，你正在锁定的是周五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你家有没有那些可爱的小东西啊，朋友们？欢迎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
1: 是的，我知道之前有一段时间，家里面很多朋友喜欢那种可爱的小东西。就是它是可以想的。然后是一个冰箱贴，然后是一个唱片的样子贴在冰箱。
0: 哦，我知道。
1: Yeah.
0: 而且那个好像是不是手机用 NFC 的那个功能，一靠近它就开始响了。
1: 对，就是那种东西，那也算是一个可爱的小东西。
0: 对对对，
1: 但是那里面的音乐才能听多久呀？不像我们 FM90.0 Mario 好音乐陪你一整天呢。
0: 是的，欢迎可以持续的锁定一下。然后有的时候这个可爱的东西啊，它可能会剑走偏锋。
1: 多偏？
0: 就是一些很丑很丑的东西，丑到让你觉得它非常的可爱。
1: 哦，我跟你讲，这很神奇，我周围会有很多的朋友，他很喜欢这种东西，我永远 get 不到，因为我喜欢的可爱的东西就是必须要漂亮。
0: 你可爱，你 get 不到吗？那你之前，
1: 我 get 不到，
0: 你之前还让我帮你买过一个丑东西啊。
1: 那个是因为它是跟原版是一模一样的，
0: 你就是
1: 电影里面是一模一样的那个哪吒。
0: 但你其实不是冲着它可爱买的。
1: 对，我是觉得它有一个如此还原的周边，我很喜欢。
0: 对，他当时买的就是那个哪吒电影里面哪吒自己雕刻自己的那个非常丑的那个形象。
1: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的确是很特别。
0: 哎，
1: 但我不能说它可爱。
0: 我有一段是有一天就是逛那种就是精品店吧，算是里面专门真的有一个区域全是这种丑东西。
1: 那个区域的名字叫
0: 那个区域它也没有什么名字，但是你走到那个区域你明显就是虎躯一震，就
1: 你明显就是进来以后看到没有看到好看的东西。
0: 那个区域真丑到我了。就它所有的那个玩偶，那种毛绒娃娃的那个毛啊，
1: 揪在一起，
0: 我可想给它一块扔到洗衣机里洗一洗，
1: 然后再梳一梳。
0: 对，就是那么丑。但是有好多人非常喜欢，
1: 很抢手，
0: 他们觉得很可爱。所以大家家里还有没有哪些这种可爱的小东西，欢迎你分享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8:07呢，接下来就要来到我们的

0: 游戏环节了哈，我们首先会进行一个猜歌，猜歌完成了以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个好歌手无需多言的演唱环节。
1: 哎，是的，
0: 猜歌我们每天都会想出一个词语，然后这个词语呢，我和马克会分别先唱一下错误答案，然后我们会播放今天的这个正确答案的那个歌词在哪里，你可以猜一下这首歌到底是什么，你甚至可以猜错误答案，你甚至也可以唱错误答案，好吧？
1: 对，是的，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词是危险 dangerous。
0: 对，然后呢我们两个都因为我突然想到了两首歌，所以呢马克就说那我也要想两首。
1: 对啊，
0: 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唱一下吧。
1: 不能输，你先来。
0: 我先来哈，我的第一个是dangerous dangerous。
1: 你实话说，这个是你刚才就想到还是听到我说英文你想到的？
0: 我当然是刚才想到的了，你别再往自己脸上贴金了，马克。
1: 我就是太想赢了。
0: 天哪！
1: 那我的这个，
0: 你的发音都让我想象不到这个 dangerous 是什么。
1: 好好好，别说了，别说了，我知道了，别吵了，别吵了。
0: 天哪！我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1: 我的危险是这样的，噔噔噔噔，危险。
0: 你再好好唱两句。
1: 噔噔，后面不太会了。你还要再来一首吗？
0: 我还有啊，
1: 来，请。
0: 危险，
1: 这是一首很熟悉的歌曲了。
0: 大家说哪儿熟悉了？就感觉他一直在
1: 大家 CPU 都烧干了，说什么歌？那我再来一首吧。我的这首歌曲是一个热门的短视频 BGM。危险。对，就是这样的。
0: 而且这首歌里面，它这首歌的歌名就带危险，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好了，我们不要再说我们这些不重要的错误答案了，赶紧播放人家正确答案吧。
1: 来，接下来听听看今天的正确答案危险在哪里？危险。是不是有点声音太大了？
0: 不欣赏啊，你今天这个出题的方式。
1: 哎，那我再来一次啊，各位请听。
0: 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好，再猜不对就不好了啊。
1: 够多了啊，
0: 来四遍了啊。
1: 对对对，
0: 这首歌曲哈，如果你猜对了，你就立刻知道今天为什么会出这首歌，一定是因为没必要，他有点寄养了，他想演唱一些的歌曲。
1: 而且这首歌曲啊，
0: 他怎么？
1: 我突然想到一个，
0: 他怎的了？
1: 我突然想到一个非常非常坏的提示。这首歌曲。在 Mario 上个小时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当中出现过。
0: 对，因为你刚开始的时候说这首歌，但是你只说了那个名字的时候，我还在想说，这不正放着这个歌手吗？你还想再出一道他的题？
1: 对对，不是不是，我们现在是，这个歌的歌名啊。如果说你知道是哪首歌，赶紧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如果你不知道也没有关系，你会唱也是可以的。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演唱一下，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0: 欢迎大家把自己的唱功发送过来。

0: 这是今天我们的猜歌环节的正确答案，来自萧敬腾王菲。这确实有很多朋友都猜对了，也有一些朋友呢直接把自己的这个听到的歌词发送过来，很多朋友打一夜太美哎。
1: 哦，
0: 但正确答案是王菲。
1: 嗯，
0: 也欢迎接下来各位歌手朋友们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过来，大声的演唱一下。
1: 有朋友就说：“你别说，今天是没必要的强项，不会有人唱不过他吧？”你现在是在干嘛？
0: 是在帮我们
1: 发起一个战书？
0: 是在帮我们征集，就是激将法，激将所有其他的歌手吗？
1: 对，
0: 所有这个
1: 想，所有觉得没必要唱的一般的朋友啊，
0: 嗯。
1: 发吧，
0: 30秒的视频投稿直接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是
0: 你的这个镜头不需要就是面对自己，你随便对着哪儿都行。
1: 嗯，
0: 按着那个短视频录制的按钮，我们只需要收你的声音就可以了。
1: 是的，没错。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洗发水3个字、来看一看今天给你推荐的卡诗的黑钻鱼子酱洗发水。
0: 哎，是的，我想象了一下，如果说在唱这个王菲的过程当中，然后有一头非常亮丽的秀发，
1: 嗯，
0: 一定非常的美丽那个画面。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准备的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可以让你的头发就是由内到外的散发一个健康的漂亮的光泽。
1: 嗯，
0: 而且我们的这个洗发水呢，有很多它是单纯的帮你把这个头发发丝好像短时间内很柔顺
1: 给你洗干，
0: 但是这个呢它是帮你恢复头发原有的弧度，给你打造一个高颅顶的效果。另外它还可以帮你养护头皮，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你的头皮环境养好了，你的头发自然会越长越好。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洗发水就可以看到了哈。它头皮发丝双滋养，因为卡诗呢它是有这个海源微生精粹深入头皮底层，养护头皮屏障，头皮养顺了发丝会自然跟着回血。它养头皮的这个底层逻辑只要在线的话，你会发现当你洗完头了以后，你的这个发际线那个地方的不管是刘海呀还是什么样的弧度都会变得非常的自然，你不需要再用这个电烫的这个梳子呀或者是那种夹板呀再重新给它自己夹出一个弧度。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厉害之处哈。不管你是这个染烫过的枯草头，还是大油田塌发，还是秋冬起静电的毛躁，你用上一段时间以后发丝摸起来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它洗完了以后不仅仅是让你整个头皮的环境显得格外的清爽，另外呢就算是你没有抹护发素，吹干以后头发也是不打结的，而且它是有那个亮度的，就是让你的头发又蓬松又非常的亮和服帖。另外它的香气也是一绝，因为是阿玛尼当家调香师特调的一个香氛，真的挺上头的。你要是用它来洗头的话，出门已经不用喷香水了，走过去带

0: 千毫升是什么概念？四斤洗发水。
1: 哪有洗发水论斤卖的呀，朋友们？
0: 花的是官旗一瓶零头的钱，到手的是沙龙同款级别的鱼子酱的护理，省下来的钱你想干嘛干嘛去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洗发水就可以了。
1: 哎，是的，今天我们499买一送一，千万别错过，直接发送洗发水到公众号就可以拿到链接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到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让各位演唱的作品是萧敬腾的《王妃》，一首需要很用力气嘶吼的一首歌曲。
0: 对呀、啊，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1: 我们来听听看大家的这个表现怎么样。首先，第一位朋友1823，掌声有请。
2: 尽管再危险，愿赔上了一切，照之前面的泪。风太美，尽管再卑微，真心如粉。
1: 忘词儿了。
0: 哎，我跟你讲，我听他的歌，我大概知道陈绮贞如果唱王菲是什么感觉。
1: 对，他唱出了那种王菲的女儿的感觉，
0: 小清新。
1: 嗯，下一位朋友，哎，也是第一次来投稿的一位朋友，
0: 王菲的女儿，我脑海里都精通
1: 公主。
0: OK，
1: 下一位朋友来，掌声有请 D 来。
3: 夜太美，尽管再危险，总有人黑着眼眶熬着夜。爱太美，尽管再卑微，也赔上了一切，交织千年的泪。
1: 这是高手
0: D。我以为是 Laris 呢，我来看一下聊天记录，发现他刚刚关注了我们。
1: 对对对
0: 啊，每天都来投一下稿哈，是不是现在只有这样子的歌曲才能让你关注我们啊？这位叫做 D 的朋友，
1: 是不是以前都太简单了？
0: 因为声音，他那个声音那个黑，他唱的是黑，就是非常非常的 Laris 啊。
1: 而且我这位选手厉害在哪里？他每一次让我觉得他下一秒要破音的地方，他都完美的拉回来了。
0: 哦，是吧？但你不是，如果是没必要的话，每个地方要破音，那就让他破，是吧？
1: 我们来听听看，没必要今天这个嘶吼的怎么样啊？他到底有没有拉回来呢？掌声有请。
4: 锋利的高跟鞋让多少心肠破碎，弯道一般的美，捍卫你的秘密花园。夜太美，尽管再危险。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首歌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1: 什么样的效果呢？
0: 隔壁直播间的同事来了。
1: 隔壁同事的直播间一进门，满脸疑惑和不解，说你们这个节目现在已经是这种程度了吗？
0: 他人家没有说这句话，人家只是说，哎，我觉得马克矮吵不冤啊，然后就走了。
1: 我们来听听看其他朋友演唱怎么样吧。下一位朋友如如，掌声有请。
5: 美，尽管再危险，总有人黑着眼眶熬着夜。爱太美，尽管再，我多想要去。
0: 你让萧敬腾给你提词儿是吧？
1: 他所有关于美的部分，我只能说他都诠释得很好。
0: 你耍大牌啊！你是耍大牌，我警告你。
1: 下一位朋友来，掌声有请，是点点呀。

0: 愿赔上了一切，敲着千年的泪。
1: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克制的一位歌手，对，然后他唱的这个感觉就是，虽然夜太美，但是我依然最晚也就是十点就得睡。
2: 哎，对对对，是的，所以就是感觉他的这个皮肤应该也挺好的，这个头发平时保养的应该也不错。想必他用的应该是黑钻鱼子酱的卡诗洗发水。
1: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洗发水，赶紧来下单了。一般是周五的情况，也真的的确要提醒你一下，可能周一的时候我们要换新品。
2: 哎，没错，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在公众号直接发送洗发水三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1: 是的，另外要提醒你一下哈，我们的这个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有最后本年度的三场，10月1号到3号哈，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香秀媒体主办的，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这个地方也非常的好停车，交通也非常的方便。大麦网猫眼它的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是8.5，这是2026年麻花的必看的一个爆笑大戏哈，购票优惠是6折起，比之前可能我不知道大概是差多少，但是呢，它之前是要恢复原价的。被我死死拦住，6折的优惠力度也是很大的啊！
2: 的
1: 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回复话剧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

0: 这个时候9月11号，我觉得想必应该有一大部分有一部分的朋友就是已经决定了自己十一的行程，该出去的都已经买过出去的票了。当然也有一大部分朋友他是不知道自己的十一该干什么，就是
1: 像我一样想
0: 要让自己好好的休息放松一下。那10月1号到10月3号中间你随便选一天去看一场这样的话剧，让自己就是好的快乐快乐大笑一下也是很好的选择嘛。
1: 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回复话剧，或者还会有很多的朋友他就在郑州等待着自己远方的朋友来找他玩。
0: 对啊，
1: 你可以带他一起去看一下话剧，让他感受一下大城市高端的话剧。
0: 是的，直接在公众号发送话剧两个字就可以一键购票了。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各位朋友们也可以点评一下刚才各位歌手的表现。我们稍后见。FM90.0
2: My Radio
1: My Radio

0: 这是潘玮柏带来的节奏先生，8:2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各位这个评委的点评现在也是在我们的群里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1: 木木是这么说的，嗯，是没有必要那个味儿。然后君儿说一时有点分不清，没必要和刚才那位弟，嗯，没必要是弟的加强版。
0: 你别这样说，你
1: 我觉得是黑化版吧。
0: 我觉得你这样说这个弟，人家生气不来投稿了以后。
1: 嗯，你看没有人怕，没必要生气。
0: 弟就是弟。地独美，好吧。还有一些朋友在我们的群里说这个一只绵羊说没必要，作为一名知名艺人怎么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呢，唱歌给自己唱笑嘛、
1: 哦、
0: 他说要严厉批评。然后还有朋友啊，就是在我们的群里也说、嗯、舒服了舒坦
1: 在舒服什么，这位朋友我很想知道。
0: 你要这样的话他每天都会这样的、嗯、
1: 不会的，他下周一周二的时候我会摁住他的嘴不让他唱的。
0: 哦行，好的好的，那也欢迎各位可以到时候持续锁定一下我们这个环节哈、嗯、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然后在这个小时呢你还可以回复一下秒杀，来看一看我们帮你准备的另外一个可以让你的面部皮肤洗得很干净的产品，海蓝之谜净澈洁面乳。
1: 是的，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呢你也会发现哈，天气可以会变得越来的越干燥了，所以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开始想说、嗯、那我就是要补水，水乳精华一层一层往脸上招呼。但是呢你门打开了吗？嗯，过了一个夏天、嗯、毛孔上堵着的那些东西有没有洗干净呢？
0: 对啊，
1: 因为钱花了作用没到，很可能就是因为你第一步就做错了。换季护肤头一件事情就是把脸洗干净，把门打开让护肤品进来。所以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海蓝之谜的璀璨净澈洗面奶洁面里面的爱马仕。首先洗卸二合一，晚上到家白天涂了防晒化了淡妆的一支就搞定，不用再进行二次的清洁。
0: 哎，是的，你想想就是你累了一天回到家你要再进行这些这个先卸妆然后再用这个洁面乳再一步一步的就非常的麻烦，
1: 嗯，
0: 很费时间很费精力，而且呢如果你稍不注意可能会清洁过度损害皮肤的这个屏障。所以这种洗卸二合一的洁面乳是非常必要的。第二点呢，它的质地是很舒服的，它是乳霜质地，一点水就会搓出绵密的泡沫，洗的时候呢你就像是自己的脸埋在了云朵当中，很舒服很惬意。另外就是它洗完也不紧绷不拔干，因为里面添加了海藻精华，边洗来帮你边养护皮肤。
1: 嗯，
0: 第三点就它的味道很清淡，用着不挑人，男生用呢也不会觉得它太香。
1: 对，
0: 所以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秒杀把这个洁面带回家。
1: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规格哈，官旗125毫升正装一支，这是它的规格，它一支是900块钱。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199到手的是5至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是150毫升，比正装还多了25毫升，两折多的价，花官旗零头的钱用的是比正装还多的量，而且五支分装也非常的实用。
0: 嗯，
1: 你放在家里面首先常用常新，其次呢就是你出去玩的时候你出差旅行你带着它也非常的方便，对吧？
0: 对，没错。今天我们的价格199到手5支30毫升、嗯、总共是150毫升，是比官旗一个正装还要再多一些，官旗一个正装是125毫升。
1: 对，没错。而且我们今天其实依然这一个小时给你推荐的两款这个福利品全部都是在照顾到你整个的一颗头。
0: 对，
1: 然后我这两天又仔细想了一下，就是洗面奶跟洗发水的那个分界点在哪里。
0: 嗯，
1: 就是洗面奶是其实是要照顾到发际线再靠上一点点的，因为你涂那个粉底液的时候你会有一点点往上戳上去，所以洗脸的时候要往上一点，包括山羊角。
0: 哦，
1: 山羊角是一定要照顾到的啊。
0: 对，
1: 因为你山羊角说句心里话，马克也是没有头发了，所以不用洗发水了。
0: 不是
1: 啊，也要用吗？
0: 我是想说啥吧，这个地方也得用很轻，因为我得涂发际线粉。
1: 那哎，要用什么？洗面奶是吧？
0: 啊，
1: 因为洗面奶洗得更干净。
0: 我是用洗面奶洗。
1: 因为是这样的，发际线粉属于化妆品了。
0: 对。
1: 我们进行的这个洗面奶的动作呢，它是洗卸二合一的。
0: 对对对。
1: 可以卸掉，不用再用卸妆油专门在山羊角这里涂一涂了。
0: 哎，这样说，大家回去每次洗脸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在自己的脸上比一下哪根线，然后
1: 对
0: 哪个地方该用洗发水，哪个地方该用洁面乳，
1: 画得非常的清晰哈。
0: 对对对。嗯、总之就是这个洗卸二合一的洁面乳可以让你的皮肤洗得非常的干净，很舒服哈。你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Jennifer Lopez 和 David Guetta。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1: 欢迎光临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这是寄托哀思的货，这是肥沃土地的货，这是给人温暖的货，这是让人愉悦的货，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货，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货。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0: 那我们跟李宇春一起跟大家 say goodbye 好了。
1: 这是李宇春带来的 say goodbye， 在早上8:44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周五早上好，我是马克。
0: 周末快乐，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复一下“黄河”两个字。如果中秋假期的时候呢，不想遛娃，想让孩子出去自己玩一玩，自己就可以跑没电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超棒的户外活动，火遍全国的黄河勇士儿童障碍跑。中秋假期正式落地郑州，现在也已经开始报名招募了。家里面4到14岁的孩子，我们都负责帮他把电量耗光。
1: 哎，是的。
0: 专业的赛事赛道氛围也非常的燃，服务也很完善，可以让孩子走出空调房，放下手机，走进户外，拥抱自然，尽情奔跑闯关，在运动里面释放活力，在挑战里面收获自信，在这样的活动当中耗尽电量，回家倒头就睡，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成长体验。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回复关键词黄河就可以来抢占名额，但是名额不多，所以要拼一下手速啦。
1: 而且我是觉得就在这个假期，小朋友有一个这个特别的体验，等开学了，他会跟他小朋友说，
0: 你是勇士吗？我可是，
1: 我这个假期我可去参加这个比赛，在其中也可以锻炼他的一些自信心哈。在公众号直接发送黄河两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福利要推荐给你，是牡丹花田和唐宫夜宴联名的护手霜。首先这个它是一个护肤级别的护手霜，就是其他你买到的一些别的品牌的护手霜呢，它里面添加的这个有效成分可能不足以让它能用在脸上。我们这个里面添加的比如说有烟酰胺，有二裂酵母，还有巴利透明质酸钠以及牡丹精粹，所以是一个真正的能上脸级别的护手霜。
0: 你要是赶着出差的话，你可以在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回复一下秒杀，买一下我们那个海蓝之谜的那个30毫升的小样装的洗面奶，
1: 对，
0: 然后直接带一个护手霜就能出门了。
1: 哎，是的，就可以帮你把皮肤养得很好了。另外它还可以作为一个河南的礼物，你送给身边的朋友也是非常不错，因为这是和唐宫夜宴联名的，它是咱们河南文创的一个金字招牌，很有咱们中原文化的那个味道。另外我们这一套里面是4盒，按照春夏秋冬有4款香型，你跟自己的好朋友分享也是 OK 的。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牡丹两个字，现在的秒杀价只需要79。另外我们还有额外的福利，如果你是第一次体验我们的牡丹花田，添加我们的专属启微就可以送给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直接发送牡丹就可以下单了。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牡丹就可以了，也结束这2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周一早晨的时候呢，麦船长和你不见不散。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Jason Mraz Stella 的歌曲 You Might Like It。
1: 拜拜喽。

0: FM 90.0 My Radio。
1: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My Radio

欢迎继续锁定90 My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今天呢，我们90商城的秒杀专场给你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洗面奶，所以各位小伙伴们想要限时秒杀我们的海蓝之谜洗面奶，这会儿抓紧时间回秒杀两个字。现在不是正好换季嘛，然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补水乳霜，层层叠叠的往上呼。但是我今天给你泼个冷水，就是很多时候不是你的水不够贵，是你的脸门没打开。你想啊，过了一个夏天，这个毛孔上呼着什么防晒、汗、油脂、空气里的灰等等等等，全堵在门口，咱抹再贵的精华得先进去才行啊，是不是？所以呢，换季护肤头等大事不是买更贵的，而是要把脸洗干净，把吸收的门打开。所以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的璀璨净澈洗面奶，江湖人称洁面里的爱马仕，想要它直接回秒杀。因为这款呢，在官方旗舰店125毫升正装900块一支，今天在这儿呢限时秒杀，一定是有惊喜的，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还150毫升呢，比正装还多出来25毫升，对不对？那可能很多朋友在讲说，那得保质保真吗？放心好了，我们即便是体验装也是保税仓发货的，全程蚂蚁链溯源，你拿到手掌上海关 APP 一扫，通关记录、清关记录一目了然，所以你只要放心直接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199买了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对不对？你可以自己在办公室放一支，然后呢在洗手间放一支，甚至你可以在出差的时候就拿着用，多方便呀，还可以跟朋友分享。即便是体验装也是给你保质保真，而且了解我们的都知道，我们不太经常在节目当中推体验装的，如果推了就秒拍秒付，抓紧时间买，因为所剩的数量一定不多，你不买可能别人买了就不一定有货了。所以想买这款海蓝之谜的洗面奶，抓紧时间，只要回关键词我刚刚说到的秒杀199，带走150毫升。它好在哪儿？我不给你念参数，我就说我三个用了之后最戳我的点好不好。第一就是它洗卸二合一，你想下班回家了我们都累成那样了对吧，谁还有耐心在先卸妆再洗脸对吧。这支白天涂了防晒隔离甚至淡妆，一支搞定，挤一点揉出泡沫，上脸一揉干干净净，不用二次清洁，懒人的时间也是时间呀。那么第二就是它的肤感特别舒服，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质地，你只要一点点水它就能够搓出像奶盖一样绵密厚实的泡沫，上脸一揉真的就好像把脸埋进云朵里，软乎乎的。最绝的就是洗完，就是你擦干脸不会紧绷不会拔干，摸上去就是那种水润润很透亮的感觉，因为它里面添加了海藻精华，因为人家走的是边洗边养的路子对吧。第三就是味道特别的高级清淡，每次洗脸就好像在做 SPA 一样，而且家里人都能用，不挑人的。最后你想这个价格，你细细品品这个价格，官方旗舰店900块一支125毫升，今天回秒杀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比正装还多出来25毫升呢。而且呢，给你保证，我们保税仓发货，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保质保真。想想看啊，这样数量一定不多，你这会儿如果回了秒杀一定要抓紧时间付款，这个品质这个价格啊，手慢真的要拍大腿了。想要的朋友现在立刻马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叫做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关键词秒杀，就这两个字，回秒杀，手快有，手慢真的没了。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 Carol Jepsen 带来的作品，就在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刚刚在微信平台上的星星，然后说今天的海蓝之谜的洗面奶简直太合我心意了，正想说啊，在十一假期的时候要出去玩都带什么，这不这洗面奶体验装带着太方便了，而且呢就是一次清洁不用，就比如说化了淡妆涂了防晒，然后第二天在当天晚上的时候用卸妆油用这个洗面奶特别麻烦，就挺简单的，秒拍秒付了，已经秒拍秒付了。好吧，你现在不回关键词秒杀，那海蓝之谜的洗面奶的这个优惠价你还真不一定能占上，而且真的是很合适。马上中秋，然后呢国庆节，对吧，你要真出去玩的话呢，你带那么多瓶瓶罐罐不如带上这一支洗面奶，又小支又好放，而且是5支30毫升的哈，你就放在家里面慢慢用，还可以跟人分享，对吧？最重要的就是市场价，你去专柜买125毫升得900多，那今天呢就是不是便宜啊，199就能够拿走150毫升，所以想买洗面奶或者想换换用别的洗面奶的，现在正好是小支装的，你可以先试用一下，对不对？赶紧回关键词我刚刚说到的秒杀。其实给大家分享一个冷知识啊，很多人觉得洗脸要用热水才洗得干净，其实不对，太热的水呢它会把皮肤表面的保护膜一起洗掉，洗完脸就有种紧紧巴巴的感觉，还特别容易泛红。那么如果说太冷的水呢，毛孔收缩，脏东西反而洗不出来。然后我爸就说，我就是春夏秋冬我都用凉水洗，意思就是说能激他的脸然后就好。我说那也不一定，这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毛孔收缩了的确，但是他脏东西洗不出来了。最合适的就是温水，大概就是跟我们的体温差不多，你手摸着不烫不凉，这就对了。这个温度既能够软化油脂打开毛孔，又不会伤我们的皮肤的屏障。但是光温水对了还不够，就像我刚刚一说的，洁面产品也非常的关键哈。记得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199元海蓝之谜的洗面奶啊，你可千万别错过了。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了哈，温岚的一首歌叫做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0: 音乐有话说
1: FM 90.0
2: My Radio
3: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0: Oh My Music 真美味。

们。

接下来的张艺兴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 Honey， 就在90 My Radio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我发现我这个外套穿上去就脱不下来了。其实这两天的最高温度基本上都是没有超过30度的，然后就秋天的味道越来越浓了。今天白天到夜里呢，多云，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5到26度，最低温度是16度到17度，应该就是相对来说呢早晚的温差会比较大一点啊。不过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我们河南省未来一周呢都是以晴好的天气为主的，就偶尔会出现小雨或零星小雨。接下来要为你送出的一首歌呢是来自 Lady Gaga 特别带来的一首作品，名字就叫做 Shape of a Woman。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全世界的雨来自周深和艾拉陈嘉桦带来的一首作品，也是动画八仙的歌。周深空灵的嗓音加上艾拉温暖的嗓音，就两种声线对话式的对唱非常舒服，而且很有层次感。而这首歌呢，也是紧扣电影跳出了神仙传说，讲有缺憾的普通人互相陪伴彼此救赎，而且呢用雨水相逢比喻人和人之间的相遇，就算满身伤痕也有人陪你扛过风雨，特别温柔又有力量的一首作品，叫90 My Radio。 哎，你喜欢看剧吗？说到剧哈，开心麻花有一个年度的重磅大戏叫出马，在国庆节的时候也爆笑回归了。出马一响黄金万两，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是 9.7， 豆瓣评分是 8.5， 2026年麻花必看的一个爆笑大戏。优惠看好早买早优惠，现在的优惠是购票享6折，所以呢你现在可以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话剧，来了解一下具体详情。 Hero 来自 Charlie Puth 带来的

欢迎继续锁定90 My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我突然之间发现一件事儿啊，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就是有时候我们的妆容再精致，穿搭再讲究，头发一拉垮，这个气质瞬间往下掉。出门前头发没洗透，发丝毛毛躁躁贴着脸，饭桌上一拍合上，逆光一打，那个发缝，哎呀，特别显。有时候一阵风过来啊，烫染的头发炸成一团。所以再好看的脸，再贵的衣服都顶不住这么一个发型。所以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呢，我给你带来的一个限时福利就是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这款洗发水用过的没有人说不好的。卡诗，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一个专业的美发品牌，御用级别的黑钻鱼子酱系列呢，也是卡诗旗下主打院线级护理的一个顶奢线。高端沙龙、一线明星的造型师绝对是标配。而且沙龙里面做一次这个鱼子酱头皮护理啊，动辄上千。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不太喜欢整我的头发，但是我闺蜜就特别喜欢。有一次我陪她去做头发，得好几个小时，她就说要不请你做个鱼子酱。我当时还想什么是鱼子酱，做完之后觉得哇好舒服啊，然后这个头发也很顺，才知道哦，这就是卡诗的黑钻鱼子酱。现在我们就是要把这个级别的一个护理啊直接带回家了。就是这款洗发水好是好，唯一的缺点就是真不便宜，官方旗舰店1000毫升1100块。但是今天呢，我们直接给到你的价格，你要抓紧时间回洗发水这三个字你才能够看得到哦。其实日常活动价是569一瓶，已经是打五折了，可是双节大促直接给到你499买一瓶送一瓶这样的一个优惠，怎么样？是不是相当于249.5你买了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鱼子酱系列的洗发水，超值的吧？我们到手的绝对是沙龙同款级别的鱼子酱护理啊，省下来的钱够去好几次沙龙了，对不对？但是你放心，虽然我们499买一瓶送一瓶，一共到手2000毫升，可是我们是保质保真的，一瓶一码，全程蚂蚁链溯源，支持扫码验真伪。所以你要抓紧时间回一下洗发水，我怕这么优惠的价格你待会儿再回，待会儿再买就不一定会有了，所以我们是限时福利啊，回完之后就抓紧时间来秒拍满付，记得回关键词洗发水。那么它到底好在哪儿啊？我挑重点来跟大家说。首先就是它的头皮发丝双滋养，种地我们得先培土，对吧？护发先养根。一般洗发水只管洗，但是卡诗黑钻不一样，它有独有的灵魂成分，就是海源微生精粹，直达发心，这个根源性来修复我们的头皮的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头发养顺了，发丝自然跟着回血呀。特别是一些烫染过的枯草头、大油田的塌发，秋冬如果说你的头发特别毛躁且静电，一定要用卡诗黑钻鱼子酱系列。你用上一段时间，这个发丝摸起来就跟换个人似的。哪怕你早上赶时间，你洗完之后没有抹护发素，没关系，吹干之后头发照样不打结。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用这个卡诗的黑钻鱼子酱系列，他们都是不涂护发素的，直接光涂这个洗发水就可以了。另外就是很多人喜欢的它的香气啊，一绝，阿玛尼当家的调香师特调的香氛比香水还上头呢，你出门就不用喷香水啦，走过去带起一阵风，哇，都是香的，这个香气留得特别久，洗完隔天凑近还能够闻到淡淡的尾调，是真的有一种给自己的头发然后做 SPA 的感觉一样。大油田脱发新人，烫染受难户，你闭眼入，这绝对是顶奢护发没有平替的。我知道身边很多朋友都说啊，我的这个洗发水就无功无过，你说它洗干净吧也洗干净了，你说它有啥效果吧也没啥效果，索性你赶紧换掉它。这个卡诗家的黑钻鱼子酱系列的洗发水，你用过之后你才知道什么叫真正好的洗发水，就不想换了。所以抓紧时间回洗发水这三个字，要真的是1100一瓶1000毫升，那我也不劝你买了，这不我们不是把价格给你打下来了吗？499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两瓶正装到手足足2000毫升啊，单瓶算下来249.5，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而且刚刚我有讲说哈，全程海关监管，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你收到货之后就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然后呢输入订单号，清关入关信息一目了然，所以呢你放心就行了。你也可以在音乐有话说找到我们，所以售后无忧，我们就是正品保障，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所以呢现货真的不多，毕竟
和249.5一瓶1000毫升，帮你省的不是一点半点了。想买卡诗黑钻鱼子酱系列洗发水的小伙伴们，抓紧时间回洗发水这三个字吧。想要顶奢护发又不想花冤枉钱的，现在就回洗发水，把这两瓶全都带回家。

0: 暑期的旅行高峰过去了，现在呢才是去济州岛最舒服的时候了。免签飞过去，说走就走，吹着海边舒服的风，逛逛牛岛的白沙滩，看城山日出峰，辽阔的山海，漫步海滩小路，尝尝鲜甜柑橘，安安静静的感受海岛氛围。不想操心行程的话呢，咱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团，有省心的跟团游，吃住行全都安排到位，一家人情侣闺蜜出行也可以做私家定制的小团，节奏快慢全是由自己来定。如果你想自由玩耍，也可以单独订往返的机票，错峰出游体验感更好。想了解具体行程，可以回复直飞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查看详细的资料。
1: What's up, 郑州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0: Music 真美味。
1: Oh my music 真美味正在进行当中。平时啊，总是有人说想找一份拿得出手又真正实用的伴手礼啊，特别是我们河南的伴手礼到底应该送什么。今天这个我觉得你真的可以拿来送，就是我们河南的本土护肤品牌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售价呢，这款礼盒是199，但是这次的秒杀只需要79。那么你这会儿就可以赶紧回关键词牡丹来看一看，简单跟大家讲讲这款产品，它有三个亮点。首先，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锁水保湿效果极佳，是真正能上脸级别的护手霜。第二，它就是正儿八经的我们的河南特产。我刚刚讲牡丹花田是我们河南专注牡丹护肤的本土品牌，唐宫夜宴呢又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中原文化味，自己用着亲切，送朋友也合适。第三，就是一盒四款香味全部搞定，茶雾、和露还有橘霜、美雪，一盒四罐，一天换一种心情。既然你是选择困难症的话呢，绝对是福音。平常100多啊，199，但今天限时秒杀79，还配有专属的手提袋，包装精致讲究，自己用着舒心，送人也特别的合适。所以你这会儿可以添加我们的企微客服，我们再额外送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是79块钱到手了一套护手霜，里面一共有4小盒，包装还非常漂亮，你回牡丹就能看到啊。另外还有两片面膜的试用装，这波福利千万别错过了，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牡丹这两个字哈，就能够一键了解详情，添加我们的企微客服还能够解锁更多的一个专属的优惠福利，记得赶紧回关键词牡丹吧。这回你送出来自周慧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走。

欢迎继续锁定90 My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今天呢，我们90商城的秒杀专场给你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洗面奶，所以各位小伙伴们想要限时秒杀我们的海蓝之谜洗面奶，这会儿抓紧时间回秒杀两个字。现在不是正好换季嘛，然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补水乳霜，层层叠叠的往上呼。但是我今天给你泼个冷水，就是很多时候不是你的水不够贵，是你的脸门没打开。你想啊，过了一个夏天，这个毛孔上呼着什么防晒、汗、油脂、空气里的灰等等等等，全堵在门口。咱抹再贵的精华得先进去才行啊，是不是？所以呢，换季护肤头等大事不是买更贵的，而是要把脸洗干净，把吸收的门打开。所以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的璀璨净澈洗面奶，江湖人称洁面里的爱马仕，想要它直接回秒杀。因为这款呢，在官方旗舰店125毫升正装900块一支，今天在这儿呢限时秒杀，一定是有惊喜的，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还150毫升呢，比正装还多出来25毫升，对不对？那可能很多朋友在讲说，那得保质保真吗？放心好了，我们即便是体验装也是保税仓发货的，全程蚂蚁链溯源，你拿到手掌上海关 APP 一扫，通关记录、清关记录一目了然，所以你只要放心直接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199买了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对不对？你可以自己在办公室放一支，然后呢在洗手间放一支，甚至你可以在出差的时候就拿着用，多方便呀，还可以跟朋友分享。即便是体验装也是给你保质保真，而且了解我们的都知道，我们不太经常在节目当中推体验装的，如果推了就秒拍秒付，抓紧时间买，因为所剩的数量一定不多，你不买可能别人买了就不一定有货了。所以想买这款海蓝之谜的洗面奶，抓紧时间，只要回关键词我刚刚说到的秒杀199，带走150毫升。它好在哪儿？我不给你念参数，我就说我三个用了之后最戳我的点好不好。第一就是它洗卸二合一，你想下班回家了我们都累成那样了，对吧？谁还有耐心在先卸妆再洗脸，对吧？这支白天涂了防晒隔离甚至淡妆，一支搞定，挤一点揉出泡沫，上脸一揉干干净净，不用二次清洁，懒人的时间也是时间呀。那么第二就是它的肤感特别舒服，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质地，你只要一点点水它就能够搓出像奶盖一样绵密厚实的泡沫，上脸一揉真的就好像把脸埋进云朵里，软乎乎的。最绝的就是洗完，就是你擦干脸不会紧绷，不会拔干，摸上去就是那种水润润很透亮的感觉。因为它里面添加了海藻精华，因为人家走的是边洗边养的路子，对吧？第三就是味道特别的高级清淡，每次洗脸就好像在做 SPA 一样，而且家里人都能用，不挑人的。最后你想这个价格，你细细品品这个价格，官方旗舰店900块一支125毫升，今天回秒杀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比正装还多出来25毫升呢。而且呢，给你保证，我们保税仓发货，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保质保真。想想看啊，这样数量一定不多，你这会儿如果回了秒杀一定要抓紧时间付款，这个品质这个价格啊，手慢真的要拍大腿了。想要的朋友现在立刻马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叫做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关键词秒杀，就这两个字，回秒杀，手快有，手慢真的没了，

为 Chief Torreira 带来的一首 Lonely Together。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是杰克隽逸的一首作品，叫做能量，新潮能量飙升警告，带有一点复古电子感的快歌。然后你就发现杰克隽逸他的唱腔是特别利落然后飒爽的。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就是鼓励大家打破固有的偏见和刻板的教条，接纳多元的审美，所以整首歌我觉得就像一声活力警报一样，听着就特别的提气，很适合给自己加油打气啊！来听听看这首歌吧，杰克隽逸的新潮能量飙升警告。

0: FM 90.0 My Radio。
1: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2: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0: Oh my music， 真美味。

真的是非常治愈的一首歌，来自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过的就是李现然后刘亦菲他们俩演的那个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这也是主题曲啊。本身郁可唯的声音就是那种很轻柔的，很温润的，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慢悠悠的，就好像大理吹来的风，聚焦了都市人被压力困住想要暂时逃离的心情。所以这首歌在讲说，不必一直硬扛，找一处安静的角落休整，等到我们的内心平复，带着温柔再重新出发。所以当你疲惫的时候听，真的特别解压的一首歌。甚至我现在有一种冲动，就是真的好想好想把李现跟刘亦菲的这个《去有风的地方》再看一遍。我当时应该是看了两遍，这个剧真的是极力推荐给大家啊，特别有温度，然后有故事，就看完之后整个人身心状态都是放松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梁咏琪带来的一首作品，名字叫做《远距离》，讲的是异国恋。

0: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D 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和露、菊霜、梅雪，是4种不同的香型，4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清风起卸脚养90商城金秋品蟹专场，1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3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4: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5: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6: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7: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方大同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因为你，就在90 My Radio。 我们经常就会喜欢瘫在椅子上，对吧，弯腰驼背，翘着二郎腿坐着的时候，往往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坐直了可能是很多从小到大我们听到父母最多的提醒之一。但是我今天就是看到过一条研究，发现说有时候无意识的坐姿不仅仅关系到体态和腰背的健康，而且呢还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也就是说当我们坐姿挺拔的时候呢，精神状态可能会更好，当然我们弯腰驼背的时候可能会让你更加的 emo， 也不知道有没有道理哈，可以试试看吧。我这会就让自己腰背挺得直直的，看我的状态是不是好很多。现在已经10:36，已经送出一首来自胡夏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空白的扉页》。

欢迎继续锁定90 My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我突然间发现一件事儿啊，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就是有时候我们的妆容再精致，穿搭再讲究，头发一拉垮，这个气质瞬间往下掉。出门前头发没洗透，发丝毛毛躁躁贴着脸，饭桌上一拍合照，逆光一打，那个发缝，哎呀，特别显。有时候一阵风过来啊，烫染的头发炸成一团。所以再好看的脸，再贵的衣服，都顶不住这么一个发型。所以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呢，我给你带来的一个限时福利就是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这款洗发水用过的没有人说不好的，卡诗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一个专业的美发品牌，御用级别的黑钻鱼子酱系列呢，也是卡诗旗下主打院线级护理的一个顶奢线。高端沙龙一线明星的造型师绝对是标配，而且沙龙里面做一次这个鱼子酱头皮护理啊，动辄上千。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不太喜欢整我的头发，但是我闺蜜就特别喜欢。有一次我陪她去做头发，得好几个小时，她就说要不请你做个鱼子酱。我当时还想什么是鱼子酱，做完之后觉得哇好舒服啊，然后这个头发也很顺，才知道哦，这就是卡诗的黑钻鱼子酱。现在我们就是要把这个级别的一个护理啊直接带回家了。就是这款洗发水好是好，唯一的缺点就是真不便宜，官方旗舰店1000毫升1100块。但是今天呢，我们直接给到你的价格，你要抓紧时间回洗发水这三个字你才能够看得到哦。其实日常活动价是569一瓶，已经是打五折了，可是双节大促直接给到你499买一瓶送一瓶这样的一个优惠，怎么样？是不是相当于249.5你买了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鱼子酱系列的洗发水，超值的吧？我们到手的绝对是沙龙同款级别的鱼子酱护理啊，省下来的钱够去好几次沙龙了，对不对？但是你放心，虽然我们499买一瓶送一瓶，一共到手2000毫升，可是我们是保质保真的，一瓶一码，全程蚂蚁链溯源，支持扫码验真伪。所以你要抓紧时间回一下洗发水，我怕这么优惠的价格你待会儿再回，待会儿再买就不一定会有了。所以我们是限时福利啊，回完之后就抓紧时间来秒拍满付，记得回关键词洗发水。那么它到底好在哪儿啊？我挑重点来跟大家说。首先就是它的头皮发丝双滋养，种地我们得先培土，对吧？护发先养根。一般洗发水只管洗，但是卡诗黑钻不一样，它有独有的灵魂成分，就是海源微生精粹，直达发心，这个根源性来修复我们的头皮的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头发养顺了，发丝自然跟着回血呀。特别是一些烫染过的枯草头、大油田的塌发，秋冬如果说你的头发特别毛躁起静电，一定要用卡诗黑钻鱼子酱系列。你用上一段时间，这个发丝摸起来就跟换个人似的。哪怕你早上赶时间，你洗完之后没有抹护发素没关系，吹干之后头发照样不打结。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用这个卡诗的黑钻鱼子酱系列，他们都是不涂护发素的，直接光涂这个洗发水就可以了。另外就是很多人喜欢的它的香气啊，一绝，阿玛尼当家的调香师特调的香氛比香水还上头呢，你出门就不用喷香水啦，走过去带起一阵风，哇，都是香的，这个香气留得特别久，洗完隔天凑近还能够闻到淡淡的尾调，是真的有一种给自己的头发然后做 SPA 的感觉一样。大油田脱发新人，烫染受难户，你闭眼入，这绝对是顶奢护发没有平替的。我知道身边很多朋友都说啊，我的这个洗发水就无功无过，你说它洗干净吧也洗干净了，你说它有啥效果吧也没啥效果，锁镜你赶紧换掉它。这个卡诗家的黑钻鱼子酱系列的洗发水，你用过之后你才知道什么叫真正好的洗发水，就不想换了。所以抓紧时间回洗发水这三个字，要真的是1100一瓶1000毫升，那我也不劝你买了，这不我们不是把价格给你打下来了吗？499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两瓶正装到手足足2000

毫升啊，单瓶算下来249.5元，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而且刚刚有讲说哈，全程海关监管，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你收到货之后，就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然后呢输入订单号，清关入关信息一目了然。所以呢，你放心就行了。你也可以在音乐有话说找到我们，所以售后无忧，我们就是正品保障，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所以呢，现货真的不多，毕竟和249.5元一瓶1000毫升，帮你省的不是一点半点了。想买卡诗黑钻鱼子酱系列洗发水的小伙伴们，抓紧时间回洗发水这三个字吧。想要顶奢护发又不想花冤枉钱的，现在就回洗发水，把这两瓶全都带回家。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My Radio

欢迎继续锁定90 My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我突然间发现一件事儿啊，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就是有时候我们的妆容再精致，穿搭再讲究，头发一拉垮，这个气质瞬间往下掉。出门前头发没洗透，发丝毛毛躁躁贴着脸，饭桌上一拍合照，逆光一打，那个发缝哎呀特别显。有时候一阵风过来啊，烫染的头发炸成一团。所以再好看的脸，再贵的衣服都顶不住这么一个发型。所以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呢，我给你带来的一个限时福利就是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这款洗发水用过的没有人说不好的。卡诗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一个专业的美发品牌，御用级别的黑钻鱼子酱系列呢，也是卡诗旗下主打院线级护理的一个顶奢线。高端沙龙一线明星的造型师绝对是标配，而且沙龙里面做一次这个鱼子酱头皮护理啊，动辄上千。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不太喜欢整我的头发，但是我闺蜜就特别喜欢。有一次我陪她去做头发，得好几个小时，她就说要不请你做个鱼子酱。我当时还想什么是鱼子酱，做完之后觉得哇好舒服啊，然后这个头发也很顺，才知道哦这就是卡诗的黑钻鱼子酱。现在我们就是要把这个级别的一个护理啊直接带回家了。就是这款洗发水好是好，唯一的缺点就是真不便宜，官方旗舰店1000毫升1100块。但是今天呢，我们直接给到你的价格，你要抓紧时间回洗发水这三个字你才能够看得到哦。其实日常活动价是569一瓶，已经是打五折了，可是双节大促直接给到你499买一瓶送一瓶这样的一个优惠，怎么样？是不是相当于249.5你买了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鱼子酱系列的洗发水，超值的吧？我们到手的绝对是沙龙同款级别的鱼子酱护理啊，省下来的钱够去好几次沙龙了，对不对？但是你放心，虽然我们499买一瓶送一瓶，一共到手2000毫升，可是我们是保质保真的，一瓶一码，全程蚂蚁链溯源，支持扫码验真伪。所以你要抓紧时间回一下洗发水，我怕这么优惠的价格你待会儿再回，待会儿再买就不一定会有了。所以我们是限时福利啊，回完之后就抓紧时间来秒拍满付，记得回关键词洗发水。那么它到底好在哪儿啊？我挑重点来跟大家说。首先就是它的头皮发丝双滋养，种地我们得先培土，对吧？护发先养根。一般洗发水只管洗，但是卡诗黑钻不一样，它有独有的灵魂成分，就是海源微生精粹，直达发心，这个根源性来修复我们的头皮的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头发养顺了，发丝自然跟着回血呀。特别是一些烫染过的枯草头、大油田的塌发，秋冬如果说你的头发特别毛躁且静电，一定要用卡诗黑钻鱼子酱系列。你用上一段时间，这个发丝摸起来就跟换个人似的。哪怕你早上赶时间，你洗完之后没有抹护发素，没关系，吹干之后头发照样不打结。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用这个卡诗的黑钻鱼子酱系列，他们都是不涂护发素的，直接光涂这个洗发水就可以了。另外就是很多人喜欢的它的香气啊，一绝，阿玛尼当家的调香师特调的香氛比香水还上头呢，你出门就不用喷香水啦，走过去带起一阵风，哇都是香的，这个香气留得特别久，洗完隔天凑近还能够闻到淡淡的尾调，是真的有一种给自己的头发然后做 SPA 的感觉一样。大油田脱发新人，烫染受难户，你闭眼入，这绝对是顶奢护发没有平替的。我知道身边很多朋友都说啊，我的这个洗发水就无功无过，你说它洗干净吧也洗干净了，你说它有啥效果吧也没啥效果，所幸你赶紧换掉它。这个卡诗家的黑钻鱼子酱系列的洗发水，你用过之后你才知道什么叫真正好的洗发水，就不想换了。所以抓紧时间回洗发水这三个字，要真的是1100一瓶1000毫升，那我也不劝你买了。这不我们不是把价格给你打下来了吗？499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两瓶正装到手足足2000毫升啊，单瓶算下来249.5，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而且刚刚我有讲说哈，全程海关监管，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你收到货之后就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然后呢输入订单号，清关入关信息一目了然，所以呢你放心就行了。你也可以在音乐有话说找到我们，所以售后无忧，我们就是正品保障，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所以呢现货真的不多，毕竟和249.5一瓶1000毫升，帮你省的不是一点半点了。想买
卡诗黑钻鱼子酱系列洗发水的小伙伴们，抓紧时间回洗发水这三个字吧。想要顶奢护发又不想花冤枉钱的，现在就回洗发水，把这两瓶全都带回家。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袁娅维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月亮忘了》。这首歌带有非常慵懒梦幻的 R&B 的质感，丝滑的转音在这首歌里面算得上是亮点了。而整首歌它其实呢就在讲说，我们不必着急抓住爱意，享受此刻的温柔，慢慢去爱，非常松弛浪漫的一首作品。来听听看袁娅维的歌，名字就叫做《月亮忘了》，就在90 My Radio 正在进行的第三个小时 Oh My Music 准美贝的听歌时间。

0: like a rain check. Never
1: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My Radio。
4: Oh my music， 真美味。

你们带来的一首歌叫做 I Have a Dream。出马一响，黄金万两。开心麻花儿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在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是9.7，豆瓣评分8.5。当然，你现在如果说买票的话呢，是6折起的优惠啊，抓紧时间回"话剧"两个字，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这会儿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关键词"话剧"来了解详情。这波优惠哦，千万不要错过了，就在九零 My Radio 第三个小时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今天呢，我们90商城的秒杀专场给你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洗面奶，所以各位小伙伴们想要限时秒杀我们的海蓝之谜洗面奶，这会儿抓紧时间回秒杀两个字。现在不是正好换季嘛，然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补水乳霜，层层叠叠的往上呼。但是我今天给你泼个冷水，就是很多时候不是你的水不够贵，是你的脸门没打开。你想啊，过了一个夏天，这个毛孔上呼着什么防晒、汗、油脂、空气里的灰等等等等，全堵在门口，咱抹再贵的精华得先进去才行啊，是不是？所以呢，换季护肤头等大事不是买更贵的，而是要把脸洗干净，把吸收的门打开。所以今天这款海

0: 兰之谜的璀璨净澈洗面奶，江湖人称洁面里的爱马仕，想要它直接回秒杀。因为这款呢在官方旗舰店125毫升正装900块一支，今天在这儿呢限时秒杀，一定是有惊喜的，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还150毫升呢，比正装还多出来25毫升，对不对？那可能很多朋友都在讲说，那得保质保真吗？放心好了，我们即便是体验装也是保税仓发货的，全程蚂蚁链溯源，你拿到手掌上海关 APP 一扫，通关记录清关记录一目了然，所以你只要放心直接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199买了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对不对？你可以自己在办公室放一支，然后呢在洗手间放一支，甚至你可以在出差的时候就拿着用，多方便呀，还可以跟朋友分享。即便是体验装也是给你保质保真，而且了解我们的都知道，我们不太经常在节目当中推体验装的，如果推了就秒拍秒付，抓紧时间买，因为所剩的数量一定不多，你不买可能别人买了就不一定有货了。所以想买这款海蓝之谜的洗面奶，抓紧时间，只要回关键词我刚刚说到的秒杀199，带走150毫升。它好在哪儿？我不给你念参数，我就说我三个用了之后最戳我的点好不好。第一就是它洗卸二合一，你想下班回家了我们都累成那样了，对吧？谁还有耐心再先卸妆再洗脸，对吧？这支白天涂了防晒隔离甚至淡妆，一支搞定，挤一点揉出泡沫，上脸一揉干干净净，不用二次清洁，懒人的时间也是时间呀。那么第二就是它的肤感特别舒服，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质地，你只要一点点水它就能够搓出像奶盖一样绵密厚实的泡沫，上脸一揉真的就好像把脸埋进云朵里，软乎乎的。最绝的就是洗完，就是你擦干脸不会紧绷不会拔干，摸上去就是那种水润润很透亮的感觉，因为它里面添加了海藻精华，因为人家走的是边洗边养的路子，对吧？第三就是味道特别的高级清淡，每次洗脸就好像在做 SPA 一样，而且家里人都能用，不挑人的。最后你想这个价格，你细细品品这个价格，官方旗舰店900块一支125毫升，今天回秒杀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比正装还多出来25毫升呢。而且呢给你保证，我们保税仓发货，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保质保真。想想看啊，这样数量一定不多，你这会儿如果回了秒杀一定要抓紧时间付款，这个品质这个价格啊，手慢真的要拍大腿了。想要的朋友现在立刻马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叫做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关键词秒杀，就这两个字，回秒杀，手快有手慢真的没了。
1: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秋风起蟹脚养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3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4: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5: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4: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5: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4: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5: 是。
6: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 影视广播 FM 90.0

来自梁静茹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住在心里的人》。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是郭静的作品，名字叫做《我以为》，这是一首安静扎心的抒情歌曲，没有大哭大闹，只有淡淡的心酸。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其实就是聚焦感情里面的自我感动。很多人总以为自己很重要，以为放不下的人也同样惦记自己，但是到了最后呢，却发现可能只是一场独角戏。所以这首歌蛮适合失恋之后安静的聆听，慢慢和过去的执念和解的一首作品，来自郭静，《我以为》。

0: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浮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和露、菊霜、梅雪，是4种不同的香型，4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2: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李玖哲带来的作品，叫做《落空》。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呢，西部多云，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其实是因为副热带高压的

值控制啊，咱们河南省未来一周都是以晴好的天气为主的，偶尔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所以说秋高气爽的季节真的来到了我们身边，可以多出去走一走逛一逛。你有没有发现平常在夏天的时候就盛夏时节，我们最害怕几个字就是副热带高压，就是高温的天气，但是最近这个季节，哎，咱们要谢谢这个副热带高压给咱们带来又晴又凉的这个天气了。不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讲一讲啊，最近有没有这个出去玩的计划，除了中秋国庆假期之外你还想去哪儿，比方说在周末的时候近郊游啊，我觉得这是比较符合这个季节的一个旅行的方式。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Becky G 带来的作品叫做 True Love。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啊，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其实在这个季节，大家最需要的不是繁琐的涂涂抹抹，而是一支可以让你从洗脸第一步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好物。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带来的是洁面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洁面泡沫。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最划算的30毫升的体验装，直接给你发5支，组合起来足足有150毫升，比市面上的这个125毫升的正装还要多出25毫升。蕴含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温和清洁的同时呢，还能深层养肤，真正实现洗卸二合一。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大家也都知道啊，海蓝之谜是顶级的贵妇品牌了，在官方旗舰店买一支125毫升的正装就要900块。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直接给朋友们降价啊，不要900也不要500，今天五支体验装总共150毫升只要199元，按毫升数算啊，这相当于直接按不到正装两折的价格再送福利，让你用最少的钱亲身感受海蓝之谜到底值不值它的名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赶快来抢占名额，三位数就能买到海蓝之谜150毫升的总量啊，很多听友心里可能会打鼓，价格这么低，货源保真吗？大家尽可放心，咱们所有的体验装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而且呢是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保税仓监管，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为什么说海蓝之谜能坐稳护肤界的传奇位置呢？它的创始人当年是遭遇了化学烧伤，花了12年才从加州深海巨藻当中提炼出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一个为了修护而诞生的品牌做出来的洁面温和度无与伦比，挤出来是高级的薄荷绿乳霜质地，加水呢就可以揉出像云朵一样绵密厚实的泡沫，而且呢它还是洗卸二合一，白天涂的防晒化的淡妆，晚上用它一步就可以全带走，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每天多出10分钟自由的时间。那用过这款洁面的朋友呢，几乎都在夸赞它的细腻质感和无敌的洗感，很多干皮和敏感肌的听友也留言说啊，以前用别的控油洁面洗完之后呢又干又紧绷，而海蓝之谜这一款呢是完全不拔干，皮肤摸上去水水润润的，特别透气，油皮和痘肌的朋友也反馈说洗得很干净，感觉毛孔都在呼吸，连用一周脸上的油光和闭口都改善了不少。那这五支体验装的规格特别贴心，非常适合各种生活场景，家里洗手台放一支，办公室放一支，出行旅行包里塞一支，随时随地保持面部的清爽，还能拿出一两支分享给妈妈或者是闺蜜，早上洗完后续上妆超服帖，晚上洗完皮肤透气不闷，想把洗脸从例行公事变成一种享受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来查看。海蓝之谜的官旗125毫升的正装要900元，今天咱们199元直接带走五支体验装，一共150毫升，比正装还多25毫升，立省700多块，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必须要提醒大家啊，因为价格太破例了，保税仓的库存有限，每人限购2组，抢完之后绝不再补，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1: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2: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3: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D 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浮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和露、菊霜、梅雪，是4种不同的香型，4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在锁定的是 FM90.0 Mel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1: 姐姐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3: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1: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3: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1: 这可如何是好啊？
3: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4: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今天我们聊的是一款可以实实在在提升洗头幸福感的东西，巴黎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在高端的护发领域呢，卡诗就是专业的代名词，而黑钻系列呢更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被大家称作是头皮界的爱马仕。想要拯救咱们的枯草头，现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三个字来看一看。咱们电台的老听众也都知道啊，平时我们比较少推荐洗发水，除非它真的价格非常的合适。大家可以去查询一下，这种1000毫升的超大容量装的巴黎卡诗黑钻洗发水，观其价雷打不动要1100元一瓶，哪怕打个折也得好几百。我们90商城的日常活动价呢是569元，但是今天咱们的专场啊，价格一破到底，在569元的基础上再降70，只要499元。还没完，咱们啊福利再翻倍，4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加起来2000毫升，单瓶低至249.5元，不到官旗半瓶的价格暴走两大瓶，全家能用一整年。这种价格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查看详情。那价格降到这么低，估计很多朋友要打个问号了，保不保真？在 MyRadio 呢，保真是不容商量的底线，所有的货品呢都是海关监管的保税仓现货发出，拒绝一切中间环节，而且呢还支持蚂蚁链溯源，每一瓶洗发水都有自己专属的电子身份证，一瓶一码，支持核验，你可以随时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通关记录。我们直接对接源头，把省下来的广告费和店租全都返还给听众，保质保真，这就是我们的承诺。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查看详情。为什么顶奢沙龙和一线明星造型师都要指定用这款巴黎卡诗洗发水呢？因为它是那种种地先培土，护发先养根的类型。很多人头发干枯容易断，爱出油，其实都是头皮的屏障出了问题，而卡诗的黑钻就是专门针对这个的。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对护发特别讲究的朋友，几乎人手一瓶，他们都说用了这个洗发水之后，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头发终于不毛躁了，梳头不打结，吹干之后那种顺滑感是普通洗发水给不了的。而它的泡沫呢也特别的细腻绵密，深紫色的浓稠乳液状，揉在头发上感觉像面霜一样，一点都不涩。而且啊，它的香味还是阿玛尼当家调香师特调的高级香氛，前调是清新的柑橘调，中调是淡雅的茉莉和玫瑰，后调呢是温暖的琥珀和麝香。之前就有博主说这个洗发水呢是那种淡淡的高级木质香，不是廉价香精的味道，洗头的几分钟就变成一种疗愈的享受。还有一些用户反馈说啊，洗完头整个浴室都是高级香，这也是在浴室当中最治愈的时刻。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三个字来了解一下。那很多洗发水啊，洗完当天很顺，睡一觉就打回原形，但是巴黎卡诗的黑钻不会，它含有神经酰胺和维生素 E， 可以形成一层保护膜，让头发保持水润光泽。还有一些博主实测说，它不是那种洗完当场惊艳第二天打回原形的洗发水，而是持续使用之后呢，头发状态越来越稳定，连发质都变好的感觉。实测下来第三天头发还是蓬松有型，可以说是懒人福音了。那对于经常烫染或者是觉得头发干枯没有生命力的朋友，它的改善可能更加明显。也有用户用完说啊，发尾的黏腻感消失了80%。不管是大油田脱发新人，还是频繁烫染的受损发质，这瓶洗发水都是没有平替的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三个字，让咱们的头发享受一下超级 SPA 的感觉。那最后呢，帮大家画个重点，市场价呢是1100元一瓶，今天咱们秒杀价499元，买一瓶送一瓶，到手2000毫升，单瓶只要240多。而且这个洗发水全家老小都能用，容量又大，大半年都不用再考虑洗发水的事情了。护肤级的洗头享受，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给爱美的朋友啊，这一份礼物都是绝对拿得出牌面的。这么划算的价格，但是咱们现货不多啊，最后一次提醒，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来查看详情。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90.0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

这是魏如萱带来的作品叫做 I Will Be Fine， 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三门峡南部、洛阳、郑州、开封、许昌、平顶山、南阳局部小雨或零星小雨逐渐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而明天呢西部、东部多云见阴天，有零星的小雨或小雨啊，其他县市区也是多云的天气。最近气温有所下降，大家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增添一些衣物，但是还没到那么冷的时候。前两天是真降温真冷，可是最近这两天你会发现在太阳底下突然就开始热了，特别是现在有一些地方它可能是那种感觉啊，公共场所认为外面凉快屋里就凉快，其实屋里很闷热，这个尴尬的季节来到了，我今天真的已经尝试到了。哎，当然呢，咱们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讲一讲啊，就是最近有没有这个出去近郊游啊，或者是周末有什么好去处，都可以让我学习学习，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接着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Glantis 带来的作品叫做 Do You Mind?、嗯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啊，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其实在这个季节，大家最需要的不是繁琐的涂涂抹抹，而是一支可以让你从洗脸第一步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好物。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带来的是洁面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洁面泡沫。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最划算的30毫升的体验装，直接给你发5支，组合起来足足有150毫升，比市面上的这个125毫升的正装还要多出25毫升。蕴含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温和清洁的同时呢，还能深层养肤，真正实现洗卸二合一。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大家也都知道啊，海蓝之谜是顶级的贵妇品牌了，在官方旗舰店买一支125毫升的正装就要900块。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直接给朋友们降价啊，不要900，也不要500，今天5支体验装总共150毫升，只要199元，按毫升数算啊，只相当于直接按不到正装2折的价格再送福利，让你用最少的钱亲身感受海蓝之谜到底值不值它的名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赶快来抢占名额，3位数就能买到海蓝之谜150毫升的总量啊！很多听友心里可能会打鼓，价格这么低，货源保真吗？大家尽可放心，咱们所有的体验装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而且呢是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保税仓监管，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为什么说海蓝之谜能坐稳护肤界的传奇位置呢？它的创始人当年是遭遇了化学烧伤，花了12年才从加州深海巨藻当中提炼出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一个为了修护而诞生

的品牌做出来的洁面温和度无与伦比，挤出来是高级的薄荷绿乳霜质地，加水呢就可以揉出像云朵一样绵密厚实的泡沫，而且呢它还是洗卸二合一，白天涂的防晒化的淡妆，晚上用它一步就可以全带走，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每天多出10分钟自由的时间。那用过这款洁面的朋友呢，几乎都在夸赞它的细腻质感和无敌的洗感。很多干皮和敏感肌的听友也留言说啊，以前用别的控油洁面洗完之后呢又干又紧绷，而海蓝之谜这一款呢是完全不拔干，皮肤摸上去水水润润的，特别透气。油皮和痘肌的朋友也反馈说洗得很干净，感觉毛孔都在呼吸，连用一周脸上的油光和闭口都改善了不少。那这5支体验装的规格特别贴心，非常适合各种生活场景，家里洗手台放一支，办公室放一支，出行旅行包里塞一支，随时随地保持面部的清爽，还能拿出一两支分享给妈妈或者是闺蜜，早上洗完后续上妆超服帖，晚上洗完皮肤透气不闷。想把洗脸从例行公事变成一种享受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来查看。海蓝之谜的官旗125毫升的正装要900元，今天咱们199元直接带走5支体验装，一共150毫升，比正装还多25毫升，立省700多块，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必须要提醒大家啊，因为价格太破例了，保税仓的库存有限，每人限购2组，抢完之后绝不再补，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1: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2: Yo yo, what's up?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不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浮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河露、橘霜、梅雪，是4种不同的香型，4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well, who's next?
1: FM 90.0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8: 音乐有话说
1: FM 90.0，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今天我们聊的是一款可以实实在在提升洗头幸福感的东西，巴黎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在高端的护发领域呢，卡诗就是专业的代名词，而黑钻系列呢更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被大家称作是头皮界的爱马仕。想要拯救咱们的枯草头，现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三个字来看一看。咱们电台的老听众也都知道啊，平时我们比较少推荐洗发水，除非它真的价格非常的合适。大家可以去查询一下，这种1000毫升的超大容量装的巴黎卡诗黑钻洗发水，观其价雷打不动要1100元一瓶，哪怕打个折也得好几百。我们90商城的日常活动价呢是569元，但是今天咱们的专场啊，价格一破到底，在569元的基础上再降70，只要499元。还没完，咱们啊福利再翻倍，4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加起来2000毫升，单瓶低至249.5元，不到官旗半瓶的价格暴走2大瓶，全家能用一整年。这种价格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查看详情。那价格降到这么低，估计很多朋友打个问号了，保不保真？在 Meridio 呢，保真是不容商量的底线，所有的货品呢都是海关监管的保税仓现货发出，拒绝一切中间环节，而且呢还支持蚂蚁链溯源，每瓶洗发水都有自己专属的电子身份证，一瓶一码，支持核验，你可以随时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通关记录。我们直接对接源头，把省下来的广告费和店租全都返还给听众，保质保真，这就是我们的承诺。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查看详情。为什么顶奢沙龙和一线明星造型师都要指定用这一款巴黎卡诗洗发水呢？因为它是那种种地先培土，护发先养根的类型。很多人头发干枯容易断，爱出油，其实都是头皮的屏障出了问题，而卡诗的黑钻就是专门针对这个的。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对护发特别讲究的朋友，几乎人手一瓶，他们都说用了这个洗发水之后，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头发终于不毛躁了，梳头不打结，吹干之后那种顺滑感是普通洗发水给不了的。而它的泡沫呢也特别的细腻绵密，深紫色的浓稠乳液状，揉在头发上感觉像个面霜一样，一点都不涩。而且啊，它的香味还是阿玛尼当家调香师特调的高级香氛，前调是清新的柑橘调，中调是淡雅的茉莉和玫瑰，后调呢是温暖的琥珀和麝香。之前就有博主说，这个洗发水呢是那种淡淡的高级木质香，不是廉价香精的味道，洗头的几分钟就变成一种疗愈的享受。还有一些用户反馈说啊，洗完头整个浴室都是高级香，这也是在浴室当中最治愈的时刻。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三个字来了解一下。那很多洗发水啊，洗完当天很顺，睡一觉就打回原形，但是巴黎卡诗的黑钻不会，它含有神经酰胺和维生素 E， 可以形成一层保护膜，让头发保持水润光泽。还有一些博主实测说，它不是那种洗完当场惊艳第二天打回原形的洗发水，而是持续使用之后呢，头发状态越来越稳定，连发质都变好的感觉。实测下来第三天头发还是蓬松有型，可以说是懒人福音了。那对于经常烫染或者是觉得头发干枯没有生命力的朋友，它的改善可能更加明显。也有用户用完说啊，发尾的黏腻感消失了80%。不管是大油田脱发新人，还是频繁烫染的受损发质，这瓶洗发水都是没有平替的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三个字，让咱们的头发享受一下超级 SPA 的感觉。那最后呢，帮大家画一个重点，市场价呢是1100元一瓶，今天咱们秒杀价499元，买一瓶送一瓶，到手2000毫升，单瓶只要240多。而且这个洗发水全家老小都能用，容量又大，大半年都不用再考虑洗发水的事情了。护肤级的洗头享受，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给爱美的朋友啊，这一份礼物都是绝对拿得出牌面的。这么划算的价格，但是咱们现货不多啊，最后一次提醒，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来查看详情。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2: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 Kelly 加上了 Love 带来的合作的曲目，叫做 Tied Up。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三门峡南部、洛阳、郑州、开封、许昌、平顶山、南阳局部是有小雨或零星小雨逐渐停止的这样的天气啊，逐渐转多云。那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而明天呢西部、东部多云见阴天，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的天气。最近几天大概到14号都是有零星小雨或者多云这样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大家出门的时候也别忘了带雨具或者是再带一个薄外套。最近这个季节说热不热，说冷不冷，你知道吧？在屋里特别热，在外面就有点凉的感觉，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Ella 陈嘉桦带来的作品《差一点》。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啊，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其实在这个季节，大家最需要的不是繁琐的涂涂抹抹，而是一支可以让你从洗脸第一步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好物。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带来的是洁面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洁面泡沫。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最划算的30毫升的体验装，直接给你发五支，组合起来足足有150毫升，比市面上的这个125毫升的正装还要多出25毫升。蕴含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温和清洁的同时呢，还能深层养肤，真正实现洗卸二合一。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大家也都知道啊，海蓝之谜是顶级的贵妇品牌了，在官方旗舰店买一支125毫升的正装就要900块。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直接给朋友们降价啊，不要900也不要500，今天五支体验装总共150毫升只要199元，按毫升入算啊，只相当于直接按不到正装两折的价格再送福利，让你用最少的钱亲身感受海蓝之谜到底值不值它的名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赶快来抢占名额，三位数就能买到海蓝之谜150毫升的总量啊。很多听友心里可能会打鼓，价格这么低，货源保真吗？大家尽可放心，咱们所有的体验装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而且呢是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保税仓监管，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为什么说海蓝之谜能坐稳护肤界的传奇位置呢？它的创始人当年是遭遇了化学烧伤，花了12年才从加州深海巨藻当中提炼出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一个为了修护而诞生的品牌，做出来的洁面温和度无与伦比，挤出来是高级的薄荷绿乳霜质地，加水呢就可以揉出像云朵一样绵密厚实的泡沫，而且呢它还是洗卸二合一，白天涂的防晒化的淡妆，晚上用它一步就可以全带走，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每天多出10分钟自由的时间。那用过这款洁面的朋友呢，几乎都在夸赞它的细腻质感和无敌的洗感。很多干皮和敏感肌的听友也留言说啊，以前用别的控油洁面

洗完之后呢，又干又紧绷。而海蓝之谜这一款呢，是完全不拔干，皮肤摸上去水水润润的，特别透气。油皮和痘肌的朋友也反馈说，洗得很干净，感觉毛孔都在呼吸。连用一周，脸上的油光和闭口都改善了不少。那这五支体验装的规格特别贴心，非常适合各种生活场景。家里洗手台放一支，办公室放一支，出行旅行包里塞一支，随时随地保持面部的清爽，还能拿出一两支分享给妈妈或者是闺蜜。早上洗完后续上妆超服帖，晚上洗完皮肤透气不闷。想把洗脸从例行公事变成一种享受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来查看。海蓝之谜的官旗125毫升的正装要900元，今天咱们199元直接带走五支体验装，一共150毫升，比正装还多25毫升，立省700多块，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必须要提醒大家啊，因为价格太破例了，保税仓的库存有限，每人限购2组，抢完之后绝不再补。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

My Radio.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和露、橘霜、梅雪，是4种不同的香型，4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

0: 在锁定的是 FM90.0 Mary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1: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是五条人，
1: 我是任科，
2: 我是阿茂，
3: 欢迎光临秋风起蟹脚痒90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4: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5: 好。
4: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6: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

0: 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1: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2: FM 90.0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今天我们聊的是一款可以实实在在提升洗头幸福感的东西，巴黎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在高端的护发领域呢，卡诗就是专业的代名词，而黑钻系列呢更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被大家称作是头皮界的爱马仕。想要拯救咱们的枯草头，现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三个字来看一看。咱们电台的老听众也都知道啊，平时我们比较少推荐洗发水，除非它真的价格非常的合适。大家可以去查询一下，这种1000毫升的超大容量装的巴黎卡诗黑钻洗发水，观其价雷打不动要1100元一瓶，哪怕打个折也得好几百。我们90商城的日常活动价呢是569元，但是今天咱们的专场啊，价格一破到底，在569元的基础上再降70，只要499元。还没完，咱们啊福利再翻倍，4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加起来2000毫升，单瓶低至249.5，不到官旗半瓶的价格暴走两大瓶，全家能用一整年。这种价格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查看详情。那价格降到这么低，估计很多朋友要打个问号了，保不保真？在 MyRadio 呢，保真是不容商量的底线，所有的货品呢都是海关监管的保税仓现货发出，拒绝一切中间环节，而且呢还支持蚂蚁链溯源，每瓶洗发水都有自己专属的电子身份证，一瓶一码支持核验，你可以随时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通关记录。我们直接对接源头，把省下来的广告费和店租全都返还给听众，保质保真，这就是我们的承诺。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查看详情。为什么顶奢沙龙和一线明星造型师都要指定用这款巴黎卡诗洗发水呢？因为它是那种种地先培土，护发先养根的类型。很多人头发干枯容易断，爱出油，其实都是头皮的屏障出了问题，而卡诗的黑钻就是专门针对这个的。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对护发特别讲究的朋友，几乎人手一瓶，他们都说用了这个洗发水之后，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头发终于不毛躁了，梳头不打结，吹干之后那种顺滑感是普通洗发水给不了的。而它的泡沫呢也特别的细腻绵密，深紫色的浓稠乳液状，揉在头发上感觉像个面霜一样，一点都不涩。而且啊，它的香味还是阿玛尼当家调香师特调的高级香氛，前调是清新的柑橘调，中调是淡雅的茉莉和玫瑰，后调呢是温暖的琥珀和麝香。之前就有博主说，这个洗发水呢是那种淡淡的高级木质香，不是廉价香精的味道，洗头的几分钟就变成一种疗愈的享受。还有一些用户反馈说啊，洗完头整个浴室都是高级香，这也是在浴室当中最治愈的时刻。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三个字来了解一下。那很多洗发水啊，洗完当天很顺，睡一觉就打回原形，但是巴黎卡诗的黑钻不会，它含有神经酰胺和维生素 E， 可以形成一层保护膜，让头发保持水润光泽。还有一些博主实测说，它不是那种洗完当场惊艳第二天打回原形的洗发水，而是持续使用之后呢，头发状态越来越稳定，连发质都变好的感觉。实测下来第三天头发还是蓬松有型，可以说是懒人福音了。那对于经常烫染或者是觉得头发干枯没有生命力的朋友，它的改善可能更加明显。也有用户用完说啊，发尾的黏腻感消失了80%。不管是大油田脱发新人，还是频繁烫染的受损发质，这瓶洗发水都是没有平替的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三个字，让咱们的头发享受一下超级 SPA 的感觉。那最后呢，帮大家画个重点，市场价呢是1100元一瓶，今天咱们秒杀价499元，

买一瓶送一瓶，到手2000毫升，单瓶只要240多。而且这个洗发水全家老小都能用，容量又大，大半年都不用再考虑洗发水的事情了。护肤级的洗头享受，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给爱美的朋友啊，这一份礼物都是绝对拿得出牌面的。这么划算的价格，但是咱们现货不多啊，最后一次提醒，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来查看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Hey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离中秋国庆双节越来越近了，朋友们出门前要琢磨穿哪件衣服，配什么妆，哪张图要发朋友圈。但是妆容再精致，穿搭再讲究，头发一拉垮，气质瞬间就会垮掉，再好看的脸都顶不住。所以呢，双节之前一定要护理好头发。今天双节大促就给您带来经典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洗发水，先来锁定这份沙龙级护理卡诗。

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黑钻系列主打院线级护理。那么它到底好在哪儿呢？首先，头发发丝双滋养，其中蕴含的海源微生精粹深入头皮底层养护屏障，头皮顺了，发丝也会跟着回血了。不管是烫染的枯草头、大油田、秋冬静电毛躁都能管，早晨赶时间不抹护发素，吹干也不会打结。还有啊，它的香气是来自阿玛尼调香师特调，出门不用喷香水，走过去带风都是香的。双节家里人多，这瓶洗发水也不挑发质，干发、油发、烫染、敏感头皮都能用。爸妈用不掉屑，孩子用头发顺，男士用一遍搞定。重点是价格，官旗卖到了110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咱们只要499元，买一送一，算下来单瓶只要249.5元，两大瓶一共是2000毫升，全家能用小半年。499元买一送一，88组现货，防伪码可扫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上千元级别的沙龙护理咱们在家天天做。好了，我们接着听歌。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2: My Radio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My Radio
1: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3: Music Live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 8D 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不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四罐茶雾、和露、菊霜、梅雪，是四种不同的香型，四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FM 90.0 My Radio， 欢迎光临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3: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了，跟紧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闲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今

0: My Radio，
1: My Radio，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离中秋国庆双节越来越近了，朋友们出门前要琢磨穿哪件衣服，配什么妆，哪张图要发朋友圈。但是妆容再精致，穿搭再讲究，头发一拉垮，气质瞬间就会垮掉，再好看的脸都顶不住。所以呢，双节之前一定要护理好头发。今天双节大促就给您带来经典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洗发水，先来锁定这份沙龙级护理。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黑钻系列主打院线级护理。那么它到底好在哪儿呢？首先，头发发丝双滋养，其中蕴含的海源微生精粹深入头皮底层养护屏障，头皮顺了，发丝也会跟着回血了。不管是烫染的枯草头、大油田、秋冬静电毛躁都能管，早晨赶时间不抹护发素，吹干也不会打结。还有啊，它的香气是来自阿玛尼调香师特调，出门不用喷香水，走过去带风都是香的。双节家里人多，这瓶洗发水也不挑发质，干发、油发、烫染、敏感头皮都能用。爸妈用不掉屑，孩子用头发顺，男士用一遍搞定。重点是价格，官旗卖到了110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咱们只要499元，买一送一，算下来单瓶只要249.5元，两大瓶一共是2000毫升，全家能用小半年。499元买一送一，88组现货，防伪码可扫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上千元级别的沙龙护理咱们在家天天做。好了，我们接着听歌。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和露、橘霜、梅雪，是4种不同的香型，4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清风起，谢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三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4: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湖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嫌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0: 赛克乐队带来的歌曲《盛夏爱狂欢》。
1: 是的，欢迎你在这个秋天继续在17:04的时候来到 Meridian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瑶。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今天星期五了，也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
1: 哎呀，一个星期过得可真快啊。那前两天的时候呢，感觉还是比较冷的，所以呢也有人说，哎，咱们河南是不是已经正式进入到秋天了？
0: 还没有吧，
1: 其实还不算，因为气象意义上入秋有一个硬标准，就是立秋之后呢要连续五天滑动平均气温稳定在22摄氏度以下才能算是真正入秋，连续五天的时间。所以呢根据这个最近的这个天气的话，就是它整个的这个温度变化还是比较快一些。你看昨天又稍微有一点热，现在其实正是在一个夏秋的转换期，冷空气确实来的时候就有一种一夜速冻的感觉，但是一走吧又快速的回暖，所以它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一些，还不能算是已经入秋了。
0: 我看最近这段时间的这个最高温度基本上都稳定在28-29度，然后3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会在20度以下，所以就是昼夜温差我们能够给它注意一些，基本上这一段时间的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
1: 对，非常的舒服。但是天气早晚温差大的时候呢，大家早晚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备上一件薄薄的外套，而且天气比较干燥，还是要多多的注意补充水分，预防秋燥。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先来听歌吧，马上要听到来自于 James Arthur 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 Celebrate。

0: FM 90.0 My Radio，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2: Play 外太空。
0: Play 外太空。

0: 周飞哥为我们带来的一首《灯》，欢迎你在17:13的时候继续来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嘉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灯。等等等等，这个给各位一个提示吧啊，然后关于油价的，
0: 一点都不等了。
1: 对，今天尤其是今天，就是正在听节目的燃油车的车主，今天晚上之前啊，一定要把这个油给它加满喽。
0: 对，
1: 因为油价一上调呢，我们的钱包又得多花一些钱了。
0: 哎呀，今天夜里24点的时候，油价又要上涨了。所以呢，大家赶紧去加油吧，不管是92、95，这次涨幅都已经是超过3毛了。那你加满一箱的话呢，至少也是要多花15块钱的。哎，你说有没有那种方式？因为咱们现在就是在那个，有时候在抖音上面，会有各个加油站，他会给出的一些优惠的信息。那我要是今天来不及加油，但我今天囤了他们的券儿，我过几天再去加，哎，那不是一样可以享受那个优惠，而且不用排队了。
1: 你囤了别人的券儿，
0: 我今天不用。
1: 那你得那你得看他的这个券儿是面
0: 使用日期，
1: 对，不是，是面值，
0: 他一般
1: 还是看油箱的，还是看你的油的这个升数？
0: 他一般都是升数，比如说他，你要是买那个30升的，它是多少多少钱？然后50升的是多少多少钱？然后你先把这个券给囤下来嘛。然后
1: 这个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也不是加油站的工作人员，我也给你解答不了。要是按你这么说的话，那他们应该会赔钱的吧，对吧？你油价上涨之前，你比如说50升，然后
0: 我提前买了吗？
1: 给你400块钱，400块钱的，打个比方说啊，50升400块钱的券。然后你买了之后呢，现在油价上调了，你其实你加满50升要多花，比如说10几20块钱，加油站认不认这个事儿啊？
0: 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解答一下，
1: 给我们解答一下。
0: 反正这是我，这是我今天突然之间想到了，因为我可能今天也没有办法去加油。
1: 哎，你还挺会薅羊毛的，
0: 但是我之前是有到某一个我经常去的那个加油站，他们家是经常在抖音上面做活动嘛，我就在上面直接囤了他们家的券儿。哎，那我就在想说，那我现在要是囤了，我今天我去不了，过一段是不是也可以用？
1: 那你说你要是
0: 不能用就退嘛？
1: 那说不定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反过来，其实它也成立，对不对？你油价下降了，到时候你买的50升400块钱的券，结果油价下跌到8块钱以下了，然后你到时候还是得花400块钱加50升。我因为我没有在抖音上买过这种券，我不太了解它是按这个汽油的升数，还是单纯就是按面值来的。
0: 按升数，
1: 应该是按面值吧。你比如说你花200块钱买230块钱的油的那个面值，应该
0: 不
1: 是升数吧？
0: 就是升数。
1: 升数，
0: 对，30升、然后是多少多少钱，50升是多少多少钱，你就先买了券，然后到时候人家就给你加30升或者加50升。
1: 不好意思，现在我是骑着电动车。我加一次电充满的话应该是2块钱左右。
0: 哎呦，昨天你知道吗，
1: 整个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0: 有一个热搜话题说的就是当你开上电车之后，然后就说从燃油车过渡到电车之后，电车车主那个感觉说，哎呦，太爽了。
1: 你说的是
0: 电动
1: 自行车还是电动
0: 汽车？
1: 电动汽车。
0: 对，
1: 我是电动自行车。
0: 你是电动自行车，
1: 我更低端一些，
0: 也有。然后电动汽车您不是也有，燃油汽车您也有，您只不过是为了选择性的出行而已。
1: 就我现在发现是什么呢，就是电动车啊，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或者电动摩托车就确实很方便。
0: 也不用管
1: 咱们
0: 加油不加油的事儿，
1: 就2块钱搞定。然后再有一个呢，最近也有一个段子啊，待会儿咱们找着了之后让大家听一下。其实很多平时如果家里有这个骑电动车的小伙伴的，应该会有深刻的同感。一会儿我们来聊一聊这件事情。
0: 对，然后刚才有一位叫交换余生的朋友说，哎，你看就刚才说的那个方式，哎，不能用就退嘛。
1: 反正先买了再说，是吧？
0: 是，先站上这个，先薅上，
1: 提高一下对方的 GMV。
0: 接下来
1: 增加他的业绩。
0: 是，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歌，反正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咱们怎么省钱怎么来嘛。这首歌就来自 Taylor Swift 带来的一首 I Knew It, I Knew You。

0: Taylor Swift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I Knew It, I Knew You。
1: 很 new 就是我们都知道很多的事情，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知不知道，就是刚才我们说到骑电动车的乐趣有哪些，其实这也是我在网络上面看到的一些视频的段子吧。然后当中就有说到这个电动车到底它爽在哪儿呢。你看啊，他说当你拥有了电动车，就好像战士找到了自己的座驾啊，找到了坐骑，坐骑啊，现在叫坐骑，就像太乙真人有了飞天珠。然后呢，东市买薯条，西市买蛋挞，南市买蜜雪，北市买披萨，哎，最后挂满两车把。就其实倒不是说别的，主要是
0: 倒不是说横冲直撞，
1: 对，它其实主要主打是一个自在，你发现了吗？
0: 又自在又省钱。
1: 对，它不像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开车，可能你比如说你想去这个地方买一个东西，你要考虑附近有没有停车位啊，对吧，方不方便停车呀，等等之类的。然后电动车呢就会比较自在。然后最近网上我也看到了很多就是段子也在说四十岁的中登有车不开非要骑电动车，然后类似的视频刷到很多。然后其实我在看的时候我就在想，它带给现在很多像我这个年龄的中登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0: 什么感觉？
1: 自由。
0: 哦，
1: 你已经不是在坐在车里面，就是比如说下班的时候可能路上有一点堵啊，你在一个空间里面，
0: 空间里，
1: 但你骑上电动车的时候你发现天大地大，很自由，
0: 宛若开着敞篷汽车的这种感觉只是飞扬的感觉
1: 反正各有各的好吧。
0: 到这个季节了，刚好穿上皮衣皮裤，
1: 还挺帅的，是不是？
0: 是。
1: 反正提醒各位，如果是日常也有骑电动车的话，反正还是要注意安全。虽然说它也很自在，但是就是安全还是要第一的。我骑上的感觉就是，其实有时候心里会有一些有一些紧张。
0: 紧张，
1: 就现在可能刚刚开始嘛，有点不太适应。
0: 哇，我今天就是看到 Seven 骑着电动车过来的时候。

0: 自己的思想。然后这个，所以呢，就特别推荐给他，一定要用一用卡诗的洗发水。
1: 哦，卡诗的洗发水，
0: 尤其是卡诗黑钻，鱼子酱系列的这个洗发水，因为它其实能够
1: 更适合骑电动车的人群。
0: 事实上，它其实更适合受损的发质。
1: 是的。
0: 对，因为有的时候你看我们现代人的头发其实会出现哪些问题，你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紫外线强烈的照射，还有每天我们吹头发的时候吹风机的高温，再加上就是烫染的损伤，其实这都属于是伤害，每天都在伤害着我们头发的生命力。普通洗发水的话，它只能做到的就是基础的清洁，但是真正受损的发质，它是需要一场从内到外的深度的修护的。所以呢，卡诗的这个鱼子酱系列的洗发水，它其实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痛点而生的。它不像普通的洗发水说，哎，我就是简单的给你清洁一下，它更像是一位专业的发丝营养师，给你的每一根头发量身定制呵护的配方。然后人家这个里面又有这个深海鱼子酱的提取物，富含了高浓度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呀、能够帮你重建头发的内部结构。有数据显示，连续使用28天，头发的这个断裂率会降低67%，非常的温和，又不刺激头皮。所以呢，哎，大家也可以来尝试使用一下，而且现在我们这个价格也非常的便宜，
1: 主要是因为之前它太贵了。所以今天我们给到各位这个价格呢，是完全可以尝试的一个尝鲜价。
0: 是的。
1: 然后呢，哎，但是今天是它是
0: 买一瓶送一瓶，
1: 买一瓶送一瓶是吧？然后卡诗鱼子酱的洗发水单瓶1000毫升，就是大瓶装的。
0: 对，
1: 官旗的价格1100。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的价格呢，比我们平时的活动价还要便宜，平时可能是卖到个569，然后今天给到各位再降一点，499，直接一大瓶，然后我们再送你一大瓶，相当于两大瓶。
0: 对，买一模一样的两大瓶啊，也就是说你直接到手就2000毫升了。哇，我觉得可能放到家里面用得一
1: 两，也得用一阵了，
0: 用一两年了吧，是吧？
1: 你买一套，
0: 然后给你一瓶，是吧？
1: 不用给我一瓶啊，我的意思，你用不完的话，你可以放办公室嘛。
0: 哦，你以后就是骑电动车过来之后呢，直接到水房去，直接去那洗洗。
1: 我不要你送我一瓶，我就偶尔在办公室里用一下就可以了，
0: 蹭一蹭，
1: 哎，对，就可以了。
0: 你看看，
1: 行吗？
0: 多会算，你看，就咱这个价格，怎么你自己没有办法单独承担是吗？
1: 开玩笑，开玩笑。然后今天反正这个价格确实是你算一算，基本上给到各位的折扣是2折多了，也是2折多，单瓶低至249.5。这样的话就是一大瓶，还是1000毫升的。
0: 是，
1: 其实是跟市面上普通的这个洗发水价格也没高到哪儿去，但是你用到的是卡诗的黑钻鱼子酱，
0: 对，而且卡诗它那个香气也是特别值得一提的，因为它专门是阿玛尼的调香师给调配的嘛，整个的那个香气是非常高级的。它的前调是清新的海洋气息，然后中调是优雅的花香，最后是温暖的木质调来收尾的。洗完之后你的发丝透着那个淡淡的香气，它的持久度还是挺高的。所以你看，你一个洗发水还帮你省下了香水的费用，划算不划算？
1: 非常划算。
0: 是，所以呢，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呢，你直接回复洗发水这三个字，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这个瓶口呢是有防伪码可以直接来扫描的，蚂蚁链可全程溯源。现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只有8单给大家安排上了，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洗发水这三个字，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2: FM 90.0 My Radio
3: 音乐
2: 有话说。My Radio，
4: 欢迎光临
5: 秋风起，蟹脚痒，90商城金秋品蟹专场，1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5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3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0: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旅行，这首歌曲来自奶茶刘若英和黄立行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是的，在中秋节的时候，国庆节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去旅行？
0: 对，
1: 是分开旅行还是一起旅行？
0: 就是可以把孩子放到让他该去的地方。
1: 他该去哪儿啊？孩子该去哪儿？
0: 因为孩子可以去参加我们的黄河勇士儿童赛呀。
1: 是这样的，
0: 这毕竟是一个国民级的儿童户外赛事，现在已经落地咱们郑州，开始正式开始招募了。
1: 是的，4到14岁的小朋友都可以来参赛，整个的赛事呢也是非常的专业，然后服务也很好，体验也很棒。每年其实有很多小伙伴参加了之后呢，口碑都是相当不错的，让孩子在快乐当中成长，多到户外跑一跑，运动运动，其实还是很有好处的啊。名额比较紧张，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黄河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解这个赛事的详情，抢占稀缺席位了。
0: 是，那中秋节呢，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会选择坐火车出行嘛，所以呢也都在关注这个火车票哈。从今天开始呢，中秋假期的首日火车票已经开始发售了，可以买9月25号的这个火车票了。然后这个11的这个火车票呢，咱们需要到9月17号的时候可以购买10月1号的火车票。9月23号的时候呢，可以购买回程10月7号的火车票。
1: 回程10月7号哦，国庆节的也可以买了。
0: 是就国庆节的是到9月17号可以开始买
1: 哦。
0: 然后今天是可以开始购买中秋节的火车票。
1: 中秋节的了，所以不知道周期，你看。中秋节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一些热门的一些目的地，其实票也确实还是比较难买的，所以有的时候这票也得就抓紧时间买。
0: 对，
1: 你要不你可能你真得你得坐个别的什么交通工具了，
0: 飞机，
1: 坐个公交啊什么的。
0: 坐公交啊！
1: 今天我看到一个贼厉害的一个博主，B 站的一个千万粉丝博主，他叫红桑，你知道他在最近做了一个什么挑战吗？他要从深圳挑战坐公交去西藏，
0: 从深圳，从一个大南边的地方，跑到这个西边，
1: 对，到西藏去。截止到今天，他已经成功穿越广东全境，已经进入到广西了。
0: 哦，
1: 很厉害。
0: 他计划是多少天能到呢？
1: 他没有计划全程多少天，但是这个行程只要完成就行了，没有规定时间。整个行程是3751公里。他干这事儿就是上班，人家是博主嘛。
0: 是
1: 你以为跟咱似的？
0: 这个就相当于你把自己的爱好当做你的职业了。
1: 然后中间呢，他是其实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你看他从广东到广西，然后里面也还丢过手机，然后包括还蹬自行车等等之类的。手机呢，后来在当地人的好心帮助下，然后给找回来了。但是在这一路当中也收获了很多的不错的美食的体验。你比如说在广州喝早茶，在佛山三水品尝当地特色，还有一个叫臭屁醋的火锅，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0: 是。
1: 然后在云浮还吃到了4块钱一份的肠粉，反正烟火气也挺足。就他整个都是用这个视频来记录整个的一些行程啊，非常的真实的一个状态。挺有意思，没有那种预制的感觉啊。就看起来还是蛮好的。因为他之前完成过一次挑战，是从上海徒步回深圳。这一次就更增加难度，从深圳坐公交去西藏。咱们回头可以多关注一下这位博主，看看他最后到底能不能完成这一次的这个行程。
0: 对，毕竟从深圳你要坐着公交去西藏的话，就是他自己算了一下，他说一共是有3751公里。
1: 对，
0: 所以这一路上咱们你看都飞机飞过，火车坐过，但是从来没想过说我坐公交车，我怎么去从几路接到几路。
1: 对，然后
0: 这些东西真的是我觉得需要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攻略了。
1: 对，这个公交的话呢，其实除了本身我们说的这个室内的公交车之外，还有你比如说像地铁，这也算就公共交通。哎，

0: 对，
1: 跨城的这些这个公共汽车也算是公共交通。
0: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一种人生经历啊，
1: 蛮有趣的。这回头吹起来，我从深圳坐公交去西藏，你说这多厉害啊。
0: 是啊，所以我觉得也许某一天可能就会有人把他的这段经历给他，比如说做成这个影视作品，拍成电影，拍成电视剧，
1: 人在囧途。
0: 哎，因为他确实这一路上的确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嘛，有好多的旅行博主其实就是在路上把这些经历写成了书，然后或者是哎直接给他做成舞台剧，我觉得效果也是蛮不错的。那说到舞台剧的话，接下来开心麻花的重磅大戏出马，在国庆假期的时候也要来到我们的身边。10月1号、2号、3号这三场会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本身呢，这个出马它的评分就很高啊，在豆瓣上评分是达到了8.5，在大麦和猫眼上的评分是达到了9.7这样的高分。那所以呢，大家也在2026年在10月份的时候呢，也欢迎大家走进剧院来看一看麻花必看的一个爆笑大戏。现在购买门票的话，优惠价是6折起。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只需要回复话剧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All Comes Back to You。

0: 落日飞车带来的歌曲 Wind of Tomorrow， 明天的风。
1: 嗯，这两天这个风呢会慢慢的变大一些，因为毕竟到秋天了嘛，所以呢、这个风它其实都是带着那种干燥的感觉的。
0: 嗯，
1: 所以往往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呢，我们的护手霜要给自己和家人安排上了。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手推出的一款护手霜礼盒了。
0: 嗯，
1: 首先这个护手霜它是护肤级别的，因为里面添加了牡丹精粹还有这个进口的烟酰胺，它都是帮助我们提高手部的光泽的，它是真正上脸级别的护手霜。再有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相当于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因为你看本身牡丹花田它是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这个护肤品牌，那唐宫夜宴的话它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这两家联合在一起其实从里到外都透着中原的文化味儿，所以呢你如果要在中秋假期或者是国庆假期的时候你想要给朋友去送上一份属于咱们河南的特产的话，选它绝对是没错的。再有的话就是它真的非常的实惠，这一整套里面它是有四款不同的香味帮你全部都搞定了，一个是白茶茉莉清雅的，然后还有水润荷香的，再有就是清幽菊香的，还有呢就是梅香的，这个叫做梅雪。总共呢它是按照春夏秋冬这四季挑选了不同的花型不同的花的味道来给大家研制出来的四款不同的香味，选择困难症直接选它就可以了，因为你可以一天换一种心情。
0: 79块钱直接到手是四瓶护手、四罐护手霜，然后每一罐的分量

0: 比市面上同类型的护手霜其实都要多一些，然后这四罐到手79块钱组成了一个套盒，
1: 嗯，
0: 非常非常漂亮，类似于有一个小抽屉，然后把它抽出来之后呢，里面有四个盒，也是根据唐宫夜宴这个文创来一起做的设计，
1: 嗯，
0: 反正真的是不管送人还是自己用都非常的应时应景吧，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面，一个是到了秋天，另外一个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
1: 嗯，
0: 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来薅到这个羊毛，然后直接下单了。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给各位安排了有那个洗面奶的小样福利，这个这两天特别多的人在下单，所以我们也决定在库存比较丰富的情况下还给各位继续再安排两天吧。
1: 对，
0: 但是今天是星期五了，
1: 嗯，
0: 下周不太好说，我们尽可能的把这个时间给延长，这个小样福利太划算，两折立省700块钱。
1: 对，这个大家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因为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福利秒杀产品哈。来自海蓝之谜的这款洗面奶，它正装的这个它的大瓶装是个125毫升装的，但是咱们要自己去买的话呢，官旗上面这个得900块钱。
0: 嗯，
1: 今天呢给大家的是一个福利的小样装，小样的话呢它一瓶是30毫升，但是我们这次呢给大家是5瓶30毫升的，
0: 是的，
1: 加在一起比它正装的那个大瓶还要更多一些，这个是150毫升。
0: 嗯，
1: 但是因为它是小样装呢，又是我们的跨境直邮，所以呢价格也给大家直接来了一个超低的折扣，只需要199，你就可以直接拿走这150毫升了。
0: 5瓶的小样，
1: 对，
0: 150毫升。
1: 嗯，所以呢，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接下来你要出去旅行啊之类的，你可以直接在你的行李箱上放上这样的小罐的洗面奶，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
0: 是的，
1: 而且今天折合了一下，就是199块钱5支，它就相当于每支是39.8块。
0: 嗯，
1: 比一杯咖啡还要更便宜一些。你就想想看，你买一杯咖啡的预算够你买一支大牌的洗面奶，顺便把旅行的时候的这个洁面体验从中端换到高端的那一档。
0: 嗯，
1: 所以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
0: 好东西真的一用就知道有多香了啊！
1: 嗯，
0: 关键是现在两折的一个折扣，小样也比较好用。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带走这5支海蓝之谜的洗面奶小样吧。
2: FM 90.0My Radio
3: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4: My

0: 梅里安带来的一首歌曲 Too Good，
1: 太好了，欢迎你在
0: 什么事儿这么值得让人高兴呢？
1: 今天是星期五，太好了，终于又迎来星期六星期天了。
0: 今天油价要涨了，你今天去加你就能省下钱吗？也算高兴吧，也算好事吧。
1: 所以、
0: 要不然今天不知道，明天你再去加，哎，一下子又涨了一些钱，都不值当呢。
1: 一体两面嘛，对吧？
0: 对，
1: 这个万事都要看你从哪方面去看它。所幸的是今天咱们知道，今天夜里12点。

0: 油价又上涨了。
1: 对，其实这一次的上涨呢，国家也进行了一些调控，临时的这种调控措施。按正常的上涨的话呢，其实机构预计汽柴油是每吨上调340到360，这个要多花不少钱。但是呢，国家现在有一个临时的调控措施之后呢，现在是整个应该是大概250到260，实际的调控是汽柴油的价格每吨分别应该是上调435到420，也就是说其实一个很大的涨幅，但是呢实际的调控之后的价格呢是260和250块钱，所以说呢这一次我们上涨的这个幅度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大啊。然后这一次50升的油箱一次加满的话，可能会多花个十几块钱，整体还可以。
0: 哎，反正这个多出来的钱还
1: 够我充5-6次我的电了。
0: 我刚才我就看了一下，就是我经常去加油的那家，因为他们在那个抖音平台上面不是有那个团购的优惠券吗？然后刚才不是还在节目里面也跟你讨论了一下，就是几十升，
1: 对，
0: 它是按照你比如说它30升是多少多少钱，然后20升是多少多少钱，然后40升是多少多少钱，那我就在想说，我就现在买吗？我现在买它还是按照7块多去卖给我的，那我等到油价上涨之后我再用它，其实还是按照这个价格，
1: 是的，所以现在能买吧？
0: 现在可以的，
1: 可以买哈。
0: 你看，
1: 对，
0: 给你展示一下，
1: 给我展示一下
0: 薅羊毛小技巧。
1: 可以，那你就是反正你先买呗，对吧？
0: 买了要万一到时候
1: 能退啊？
0: 我换电车了，我油车我报废，对，
1: 我呸，
0: 呸，
1: 你报废你不开就不开，你不至于报废。
0: 对对对，反正就是这个，我觉得现在买东西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它都有那个你实在不用了，
1: 过期
0: 可以
1: 退，
0: 是。所以呢，大家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自己的省钱小妙招啊。
1: 嘉阳刚才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就是各位可以到一些平台上去看看那些团购券，是吧？然后提前买一点，因为
0: 能省一点省一点。
1: 团购券的一般来说价格还是要低一点，它这个价格油价即便上涨，可能你这些券还能用的话，是能省下一些钱的，能省下更多钱的。
0: 是，那也欢迎各位在18:07的时候继续来锁定 Mary 为你带来的晚高峰节目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嘉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接下来我们继续先回到音乐当中吧，马上听到这是来自于 Becky Hill 带来一首作品叫做 Never Be Alone。

0: Becky Hill 带来的作品 Never Be Alone、永远不孤单。18:10，希望各位在下班的路上不孤单。我是 Seven，
1: 下班愉快。我是佳阳，在减肥的路上，我觉得永远都不会孤单，一定会有人跟你一起同行。
0: 哇，今天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跟你讲，我整个人都震惊了。虽然我不需要减肥，但是我都震惊了。
1: 比如说呢？
0: 我想告诉我所有想要让自己的身材管理更好的朋友，这个方法可以去试一试。这个是人民日报健康专栏的这个客户端上面发的。这种走路方法一周一次就可以高效燃脂。
1: 哎呦，
0: 然后呢，他的一周练一次减脂瘦腰效果不输一周三练。你想不想知道吧？我就想问你。
1: 绝对想知道，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就是走路这是所有人都能够锻炼的一种方式、
0: 对，
1: 再有就是你
0: 一周就一练，
1: 一周一练、还省时间。
0: 对，关键是他是走路啊，他不像你健身房里撸铁多辛苦，对吧？
1: 对，
0: 这个是2026年香港大学的一个学院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一个研究，发现了一种非常适合懒人的运动方式，叫做间歇快走、就刚才我们说的一周练一次就行了，效果还非常好。
1: 怎么做呢？
0: 因为他们是找了一些参与者去随机分了三组，每周一次间歇训练组、每周三次间歇训练组以及对照组，就是不练的、然后前两组的每周总运动时间在75分钟，就是一个小时，一周啊，一周在75分钟啊，不是75小时。最终发现每周只进行一次这个间歇锻炼的参与者，在减少全身脂肪量、降低体脂率、缩小腰围以及提升心肺功能这些关键指标上，和每周练三次的人表示几乎是一样的出色。那么他具体应该怎么走？间歇快走其实就是快走和慢走交替进行。接下来说具体的步骤了啊，朋友们记好了。第一步，先热身啊，5分钟，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热一热啊，唤醒我们的身体。就是动作比较简单，高抬腿啊，然后后踢腿啊等等这些，把脚踝、膝盖活动开就可以了。
1: 是。
0: 其他动作，如果你日常比较习惯的热身动作，也都完全可以，只要能热身就行。
1: 对，就是别让自己的身体是冷启动的，花上5到10分钟，让身体先醒过来，先暖起来。
0: 冷启动容易受伤。然后第二步也是核心的部分，就是3+3黄金燃脂法则。这个关键部分要记好了，快走3分钟加慢走3分钟，这个就是3+3，
1: 这个就一组，
0: 这是一组、然后呢你每一次重复个5到10组，比如说我就周五吧、周五下班没事，或者周六你找一天没事，你就3+3，这是一组，然后做个5到10组、快速和慢速呢，它其实也有一定的要求。快速的步骤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标准是你能说出来短句儿，但是有点喘，没有办法来完成唱歌这个事儿，这就快速走的一个要求。然后呢慢速走是调整到呼吸平稳能轻松聊天的一个节奏，让身体短暂的恢复，为下一走呢储存一些力量。
1: 哦，快慢结合，
0: 3+3嘛，
1: 3+3，
0: 你想想3分钟其实不难呀，对吧？3分钟加3分钟等于一组，做5到10组。
1: 其实大家如果觉得稍微有一点困难的话，你可以给自己来一个歌单，这个歌曲你就可以先用一个快节奏的，然后下面呢再跟一个慢节奏的，你就这样子重复，大概就是弄个5到10组这样子，对吧？这样的话，你一边听歌，你一边运动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无聊了。
0: 对，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最后一步啊，等你3+35到10组完成之后，你可以放松啊，花2到3分钟慢走就行了，或者再做几组拉伸，压压腿啊，拉伸一下这后腿啊，包括大腿啊，这个第二天就不会有那种肌肉酸痛的感觉。
1: 是，
0: 因为它是5到10组嘛，你比如说我们刚刚开始，你有运动基础，你可以直接拉满拉到10组、如果你没有运动基础，那你就从5组开始，3分钟加3分钟其实就是6分钟，6分钟的话5组其实就30分钟就可以搞定了。应该还是可以的。
1: 哎，你别说，就这种运动方式，它跟我平时跑步的这个方式还是有点像的，因为你看我马上因为要跑那个半程马拉松嘛，所以在前期我每个礼拜大概会跑个2次左右吧，然后我也专门查那个就是 AI 工具，他给我的一些建议，他说其实建议我每周3跑。怎么3跑呢？比如说我第一次跑的时候可能就跑个3公里或者是5公里，然后等到隔了2天之后我再去跑的时候呢，我就跑就是这种间歇式的，一快一慢， 就是快速跑，然后加上慢速跑，然后这样子交替进行。然后到第三次，就是比如说我周末的时候，我再跑个10公里啊、11公里啊、12公里这样子慢慢的往上累加。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因为当你的速度就是有快有慢的时候，它其实让你的身体不是持续在某一个速度上的，它更有利于
0: 耐力会更好，
1: 更有利于你的燃烧脂肪。
0: 就是你得持续才行，
1: 是
0: 因为燃脂其实这东西我记得之前也聊过，
1: 30分钟以上，
0: 它是要跟你的心率其实是有关系的。你的心率在维持在好像应该是大概是120多以上，然后你持续的运动，它才会有这种效果的啊。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别的咱都不说了，今天这个3+3，5到10组
1: 燃脂法则，
0: 3+3，5到10组这几个数字你记清楚，回去。分分钟就可以实践了，
1: 是
0: 好吧，朋友们。如果坚持做上个一个月，或者因为你一周一次就行，弄上一个月两个月，如果效果真的是不错的话，那咱们就是说呢，是不是找到了一种非常好的让自己又轻松又可以就是瘦身或者是保持身材管理的一个方式。
1: 是，不光是身材好了，而且身体状态更好了，心肺功能也更好了。
0: 是的。
1: 如果说你刚才你没有听明白这个到底是具体怎么做的，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呢，你回复一个运动啊，我们也把这个关键信息直接发送给大家啊。希望更多的伙伴们，咱们都能够让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的下一小节还会听到更多好听的歌曲，一会儿见。 My Radio Play 外太空 Play 外太空。

0: Low Sugar 这首歌曲来自杨钰琴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是的 ，Low Sugar 三号砂糖、其实它不是那个低糖的意思啊，它虽然是 Low Sugar， 但是它其实真正的意思是那种粗制糖，或者说叫三号砂糖。
0: 三号砂糖是什么意思？
1: 就是那种高纤维的。不是说高纤维，就是粗制糖嘛，就是它很粗，它不像那种咱们平时买的那种很细密的那种，白砂糖或者绵白糖之类的，可能就是有点，我的理解应该是有点像那种类似于冰糖之类的比较粗的那种糖，
0: 带着一点棱角，不是那种全部都已经被磨平棱角的那种感觉哈。欢迎你在18:20的时候继续来锁定 Melody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说到这个，刚才是磨平棱角，有的时候我们的头发毛毛躁躁的时候呢，其实你也很希望说能够选到一个合适的洗护产品，能够让自己的头发更加的柔顺一些，更加的有质感一些。因为尤其是就生活当中，哪怕就是今天我没有化妆，但是我的发质它其实就完全能够感受得到你的生活的质地到底是怎样的，甚至你的身体状况到底是怎样的。
1: 是的，你头发一干枯，感觉整个人好像精神都不太好了，是吧？
0: 气血不足，对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头发它受到外界的一些伤害，比如说紫外线的照射，再比如说我们经常烫染头发，还有就是吹头发的时候那个吹风机它的高温其实都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包括这个水质可能不适合你啊之类的。那普通的洗发水它能够做到的就是基础的清洁，但是真正受损的发质它是需要一场由内到外的深度修护的。那接下来呢，收音机前的你也可以直接回复洗发水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因为今天给你带来的是卡诗的黑钻系列的洗发水，它就是为解决这个痛点而生的，它更像是一位专业的发丝营养师来给我们的每一根头发量身定制你的奢护的方案。
1: 而且我记得之前家人有说过，他说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清洁头发的一款洗发水，因为其实人家的思路非常简单，种地先培土，护发先养根，
0: 是
1: 吧？先把发根的营养给它做好了。然后卡诗黑钻它的主要的这个海源微生物精粹呢，能够直达发心，然后根源去修护头皮的这个屏障，然后把头皮给养护好，激活毛囊的生命力，这样你整个的头发的发质它就是像水光绸缎一样的那种感觉了。
0: 对，
1: 另外它的香味啊，包括各方面的一些其他的就是亮点也非常的多，而且做的都还好，特别的不错。它这一款就是洗发水呢，适用的人群也挺多的，大油田啊，脱发星啊，脱发的人，然后包括这个烫染的一些小伙伴，发质有受损的，都是可以闭眼入的。
0: 对，因为里面的这个物质呢，它是来源自法国深海鱼子酱的提取物，里面是富含了高浓度的蛋白质和氨基酸，所以呢，它是能够渗透到我们的发芯去填补空洞，重建头发的内部结构的。有数据显示说，你连续使用28天之后呢，头发的断裂率都会降低67%，而且会有实打实你看得见的一些改变。比如说你在用完它之后，第一个礼拜你梳头的时候明显感觉到你的发丝更加的顺滑，打结也减少了，然后到第三周的时候呢，发尾分叉的情况改善了，阳光下都是可以看到它的健康的光泽的。持续使用的话，你会发现你的头发强韧度提升了，造型保持的时间也延长了，所以这些都是看得见的一些改变。而且呢，它的这个香气也非常的高级，它的这个是阿玛尼的调香师专门为他做的调香，所以呢，你用它之后呢，基本上也省了这个香水的这个费用了，所以真的非常的划算。
1: 主要这次价格也确实打得比较给力，平时在官旗上面买这个，它是一升装的吧，一大

0: 十来块钱了，但是这可是卡诗的黑钻鱼子酱，所以你就放心入就可以了。
1: 是的，赶紧回复洗发水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Kelly Ray Jepsen 带来的一首 After All。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欢迎光临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

0: 每周摄入的微塑料也近五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影视广播 FM90.0

0: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首歌曲来自哈利与陈庆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命中注定》
1: 啊，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了。
0: 是，而且这个里面你看他用到了那个下雨的声音啊什么的，我觉得还是蛮甜蜜的一种感觉。
1: 是的，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什么事？

0: 情是命中注定的？
1: 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
0: 命中注定，
1: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很积极向上的一种想法。
1: 所有发生皆有利于我。
0: 挺好的。我们要把这种正能量，哎，全部都怎么说呢，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每天都拥抱太阳。
1: 今天是礼拜五了，其实接下来到这个周末到来的时候，真的可以拥抱一下太阳，因为本身其实在秋冬季节太阳出现的时间就不是特别的多，
0: 是，
1: 所以有一些人会到秋天的时候呢，因为太阳少了，所以会有一种季节性 emo， 也被称为是季节性情感障碍，
0: 叫什么来着，叫什么，哎，不是秋打盹儿，是那种就是秋思吧，是吧，就类似于这种的。
1: 对，而且什么样的人容易就是秋天的时候稍微有点 emo 呢，比如说就性格偏内向的，不善于这个倾诉的，还有就是压力比较大的上班族，再有就是处于更年期的时候，或者是孕产妇，就是激素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的时候，
0: 像我这更年期，
1: 你现在已经
0: 像你这孕产妇。
1: 我是学龄期儿童。再有就是刚刚经历了生活当中的一些负面事件，还没有及时心理疏解的人，再有就是常年室内工作，有点体弱，平时呢参加体育锻炼比较少，哎，这些呢都容易感受到季节性的 emo， 所以金秋时节到来的时候呢，哎，经常进行一些户外活动，可以让我们有比较好的情绪。
0: 对，
1: 散散步呀，跑跑步呀，打打球啊，爬爬山呀，游游泳啊。
0: 对，其实运动运动真的挺好的。就是虽然说可能，比如说天气我们没办法决定嘛，但是我们可以让我们心里一直充满阳光。
1: 是。
0: 那这些积极的一些运动方式，其实就是可以让我们本身人的能量在增强，然后让你内心充满阳光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其实这个季节真的特别好的是什么？爬山。徒步，
1: 而且现在
0: 也不热，是吧？
1: 你去爬山，基本上已经可以看到
0: 红
1: 叶了，
0: 对，
1: 所以景色也特别的好。
0: 我最近这段时间，就是我这个登山徒步的这个想法达到了一个巅峰。
1: 那就周末就去啊！
0: 但是我没有合适的一些线路和指引，所以
1: 我
0: 最近，
1: 我以为你说没有合适的衣服，
0: 没有合适的车，哎，我没有合适的衣服啊，没有合适的鞋子，
1: 就是先得买买买，
0: 哎，没有合适的这个
1: 洗面奶
0: 装备啊，洗面奶，防晒啊，还有什么？
1: 洗面奶我可以帮你，
0: 洗发水，
1: 洗发水也可以帮你。今天大家需要洗发水，你就回洗发水。需要洗面奶，你就回洗面奶。
0: 你帮我把洗面奶的问题解决一下。
1: 洗面奶今天真的，你一定得入。因为你平时真的买不到这个价格，海蓝之谜的洗面奶啊，你平时你要去商场买的话，它125毫升装的900块钱，我就问一下你什么工资水平啊？你900块钱买个洗面奶，你买吗？我900块钱买个洗面奶，你买吗？我敢铁定你不会买。
0: 我充一次电现在都2块钱了，你跟我说海蓝之谜洗面奶。
1: 900块钱的洗面奶，
0: 正装的确实贵啊。
1: 对，就当然，如果你要是那种就对自己的皮肤，哎呦，我真的特别精心的呵护，那我花900块钱买一支洗面奶也无可厚非，毕竟它是125毫升，比较大一瓶，也是很耐用的，对吧？但是你说你放着90号店的便宜的你不用，对不对？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秒杀产品了。
0: 你赶紧的吧，大家都知道你想说什么。
1: 海蓝之谜的这款洗面奶，我们给大家申请到的是小样装的，所以它会更便宜一些。但是你实际上你用的话，它的量比正装的还要更多一些。它是每一支是30毫升的，然后你买的话一共是5支，那你加在一起就是150毫升装的了。但是这个福利秒杀售价呢，是只需要199块钱就可以了，这个是直接打了一个超低的2折的优惠，也是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可溯源的，掌上海关小程序可查，保质保真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这个小样装的，非常划算去体验一下海蓝之谜的，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

0: 你就可以收到他的链接了。
1: 海蓝之谜是不是咱都不用多说了吧，他们家的任何的东西都不会踩雷的那种。
0: 是，
1: 然后平时其实最大的毛病就是贵啊。今天我还看到了一个热搜词条，说的是就是苹果价格把我的购物欲治好了。
0: 嗯，
1: 当然说到的可能也是9月10号刚刚发布新品的这个手机。
0: 嗯，
1: 你想现在一个折叠屏的手机价格都已经到15999了、
0: 嗯、
1: 而且呢现在就是在目前的这个产量的状态肯定是要加价的。
0: 是
1: 啊，有之前看过有一些博主在预测说估计加个3000-4000可能问题都不太大。
0: 嗯，
1: 你想单部手机256G 的都已经可能要将近20000块钱的价格了。
0: 嗯，
1: 那是不是
0: 嗯
1: 咱们买不买？
0: 不买啊
1: 是我们不想买吗？
0: 我想买啊
1: 对啊，是什么问题对不对？
0: 对，
1: 咱手机抛在一边，现在就是这个购物的欲望我们其实都会有，对于好东西的追求我们都会有、
0: 嗯、
1: 但是我们要在一个合理的价格上面拿到它。
0: 是，
1: 今天这个洗面奶你就回复秒杀赶紧，因为今天星期五了，搞不好下周不会有了、
0: 嗯、对。
1: 嗯，
0: 当然就是刚才你说到那个中秋假期啊、嗯、然后说到这个运动啊，我觉得运动的习惯从小就应该去培养一下、
1: 哦、你刚才都给我打乱我的节奏了、嗯、我说想爬山的，哎，我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就是咱不说专业爬山吧，就是经常去爬山的、
0: 嗯、
1: 能不能就是带我一个，咱们结个搭子，
0: 嗯，
1: 带带我，老司机带
0: 带
1: 我，
0: 嗯，哎，大家周末的时候一般都会去哪里爬山呢？
1: 嗯，
0: 我星期一星期二的时候还真的要去采访的时候
1: 去珠穆朗玛峰
0: 哇，你这要是一爬山就爬这么专业的、
1: 嗯、哇，
0: 对吧，
1: 珠穆朗玛峰不光你需要有一个好身体，爬一趟整个的下来
0: 这个价格
1: 非常高。
0: 对、嗯、你要不然就在珠峰脚下拍张照其实也是，
1: 我连珠峰脚下我都不用去，我直接 P 一张就行。
0: 咱就去黄河边，咱去参加一个黄河勇士儿童赛。
1: 这个是给孩子们准备的，
0: 是、啊、
1: 因为都是小朋友参加，所以孩子们、嗯、你比如说咱们日常家里，你说我带我们家的小朋友说走吧咱去爬山吧，孩子可能不乐意去。
0: 嗯，
1: 但是你说有很多小朋友一块儿去玩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和项目，他们可能愿意参与，因为都是同龄人、啊、所以这个我们的黄河勇士儿童赛，哎，在今年中秋的时候在郑州，4到14岁的小朋友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所以爸爸妈妈们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赛事，回复黄河就可以了解这个赛事的详细的情况。
0: 嗯，
1: 整个的赛事已经做了好多年了，它的比赛是非常专业的，然后赛事服务也是很全面，包括赛事的体验也很好、
0: 嗯、
1: 最主要的是让孩子就是走出来走出去，然后一边去运动，然后一边去在这个大自然当中，一边去在挑战当中去找到更好的自己、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意义是很不同的。
0: 是、
1: 啊、因为运动其实真的是能让人更好的找到自己更好的一面、
0: 嗯、
1: 所以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的话，回复一下黄河就可以了。
0: 是的，回复黄河、嗯、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黄河这两个字大家都会写吧。
1: 嗯，
0: 刚才说到那个秒杀的时候，老狼回了这个秒杀，我们的自动回复99无法识别出来，
1: 飘渺的渺，
0: 沙子的沙，
1: 二沙的沙
0: 你这个秒杀确实你就别回了。
1: 您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就是怎么打出来的秒杀是这个呢？就按理说
0: 很独特，
1: 联想功能应该不是这样的是吧？
0: 但是按照你这个回复的节奏的话，真的等你找到正确的那个秒杀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品已经秒完了。
1: 咱们这个秒呢就是分秒必争的秒、
0: 嗯、
1: 哎，杀呢就是
0: 把价格杀下去的
1: 杀，杀价的杀。
0: 是、嗯、好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接着来听歌吧。这首歌曲来自 Post Malone 带来的一首 Overdrive。

0: 首歌曲就很适配周末的时候，如果你有自驾出行的需求的话，你就带上这首歌，很舒服。
1: 就这里面的口哨声一下让人松弛下来了，
0: 很悠闲。Post Malone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Overdrive。
1: 在18:46，My Radio 的好音乐依然正在直播当中，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眼看着这个假期就要临近了啊，从明是明天开始可以买中秋节
0: 今天开始可以
1: 买中秋节的火车票了啊，一些热门地方的车票还是最好提前买，因为车次其实我们想选一个最合适的车次也没那么容易。然后包括到9月17号的时候，我们可以买到国庆假期的这个车票了，对吧？除了这些出行的计划之外呢，你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如果说不出远门，在家门口我们还给各位安排了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也是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蓝媒体主办，各个平台的评分都非常的高。现在呢，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直接回复关键词话剧，购票优惠6折起。
0: 是的，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另外啊，到秋天我们的护手霜呢又开始安排上了，今天牡丹花田的福利产品啊，就是牡丹花田和我们的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的护手霜。这款护手霜呢，首先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再有它真的是正儿八经的我们的河南特产，因为我们知道唐宫夜宴它也是河南文创哈，所以呢就是一个金字招牌，它从里到外都透着那个中原的文化气息。再有呢，它非常的划算，这个护手霜的套装里面呢，春夏秋冬的4款全部都给各位安排上了，而且不同的香型让你一天换一种心情，也是选择困难症的一个福音。这整套算下来的话呢，只需要79块钱，而且还有专属的手提袋，包装非常的精美。79块钱现在除了到手一套护手霜之外呢，你在添加了我们企微的客服微信之后，还可以获得2片面膜的试用装，这个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回复牡丹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黄龄带来的一首新歌，名字叫做《春》。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离中秋国庆双节越来越近了，朋友们出门前要琢磨穿哪件衣服，配什么妆，哪张图要发朋友圈。但是妆容再精致，穿搭再讲究，头发一拉垮，气质瞬间就会垮掉，再好看的脸都顶不住。所以呢，双节之前一定要护理好头发。今天双节大促就给您带来经典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洗发水，先来锁定这份沙龙级护理。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黑钻系列主打院线级护理。那么它到底好在哪儿呢？首先，头发发丝双滋养，其中蕴含的海源微生精粹深入头皮底层养护屏障，头皮顺了，发丝也会跟着回血了。不管是烫染的枯草头、大油田、秋冬静电毛躁都能管，早晨赶时间不抹护发素吹干也不会打结。还有啊，它的香气是来自阿玛尼调香师特调，出门不用喷香水，走过去带风都是香的。双节家里人多，这瓶洗发水也不挑发质，干发、油发、烫染、敏感头皮都能用，爸妈用不掉屑，孩子用头发顺，男士用一遍搞定。重点是价格，官旗卖到了110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499元，买一送一，算下来单瓶只要249.5元，两大瓶一共是2000毫升，全家能用小半年。499元买一送一，88组现货，防伪码可扫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上千元级别的沙龙护理咱们在家天天做。好了，我们接着听歌。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My Radio， 音乐不停歇。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 8D 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不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四罐茶雾、和露、菊霜、梅雪，是四种不同的香型，四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清风起卸脚痒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

0: 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三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嫌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蟹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九零点零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离中秋国庆双节越来越近了，朋友们出门前要琢磨穿哪件衣服，配什么妆，哪张图要发朋友圈。但是妆容再精致，穿搭再讲究，头发一拉垮，气质瞬间就会垮掉，再好看的脸都顶不住。所以呢，双节之前一定要护理好头发。今天双节大促就给您带来经典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洗发水，先来锁定这份沙龙级护理。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黑钻系列主打院线级护理。那么它到底好在哪儿呢？首先，头发发丝双滋养，其中蕴含的海源微生精粹深入头皮底层，养护屏障，头皮顺了，发丝也会跟着回血了。不管是烫染的枯草头、大油田，秋冬静电毛躁都能管，早晨赶时间不抹护发素，吹干也不会打结。还有啊，它的香气是来自阿玛尼调香师特调，出门不用喷香水，走过去带风都是香的。双节家里人多，这瓶洗发水也不挑发质，干发、油发、烫染、敏感头皮都能用，爸妈用不掉屑，孩子用头发顺，男士用一遍搞定。重点是价格，官旗卖到了110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咱们只要499元，买一送一，算下来单瓶只要249.5元，两大瓶一共是2000毫升，全家能用小半年。499元买一送一，88组现货，防伪码可扫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上千元级别的沙龙护理咱们在家天天做。好了，我们接着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0: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8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4罐茶雾、和露、橘霜、梅雪，是4种不同的香型，4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90.0 My Radio。
1: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3: 音乐有话说
0: ，FM 90.0
3: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

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三折，499订八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两张送一张，买两张送人两张，自己还能留一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嫌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一人一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蟹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离中秋国庆双节越来越近了，朋友们出门前要琢磨穿哪件衣服，配什么妆，哪张图要发朋友圈。但是妆容再精致，穿搭再讲究，头发一拉垮，气质瞬间就会垮掉，再好看的脸都顶不住。所以呢，双节之前一定要护理好头发。今天双节大促就给您带来经典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洗发水，先来锁定这份沙龙级护理。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黑钻系列主打院线级护理。那么它到底好在哪儿呢？首先，头发发丝双滋养，其中蕴含的海源微生精粹深入头皮底层养护屏障，头皮顺了，发丝也会跟着回血了。不管是烫染的枯草头、大油田，秋冬静电毛躁都能管，早晨赶时间不抹护发素，吹干也不会打结。还有啊，它的香气是来自阿玛尼调香师特调，出门不用喷香水，走过去带风都是香的。双节家里人多，这瓶洗发水也不挑发质，干发、油发、烫染、敏感头皮都能用。爸妈用不掉屑，孩子用头发顺，男士用一遍搞定。重点是价格，官旗卖到了110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咱们只要499元，买一送一，算下来单瓶只要249.5元，两大瓶一共是2000毫升，全家能用小半年。499元买一送一，88组现货，防伪码可扫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上千元级别的沙龙护理咱们在家天天做。好了，我们接着听歌。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3: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4: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5: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4: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6: 纷争开始了。
4: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7: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王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嫌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FM90.0 My Radio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离中秋国庆双节越来越近了，朋友们出门前要琢磨穿哪件衣服，配什么妆，哪张图要发朋友圈。但是妆容再精致，穿搭再讲究，头发一拉垮，气质瞬间就会垮掉，再好看的脸都顶不住。所以呢，双节之前一定要护理好头发。今天双节大促就给您带来经典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洗发水，先来锁定这份沙龙级护理。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黑钻系列主打院线级护理。那么它到底好在哪儿呢？首先，头发发丝双滋养，其中蕴含的海源微生精粹深入头皮底层养护屏障，头皮顺了，发丝也会跟着回血了。不管是烫染的枯草头、大油田、秋冬静电毛躁都能管，早晨赶时间不抹护发素吹干也不会打结。还有啊，它的香气是来自阿玛尼调香师特调，出门不用喷香水，走过去带风都是香的。双节家里人多，这瓶洗发水也不挑发质，干发、油发、烫染、敏感头皮都能用。爸妈用不掉屑，孩子用头发顺，男士用一遍搞定。重点是价格，官旗卖到了110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499元，买一送一，算下来单瓶只要249.5元，两大瓶一共是2000毫升，全家能用小半年。499元买一送一，88组现货，防伪码可扫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上千元级别的沙龙护理咱们在家天天做。好了，我们接着听歌。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

0: And you listen to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4: My Radio
5: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跟你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

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三折，499订八支，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两张送一张，买两张送人两张，自己还能留一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嫌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一人一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户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离中秋国庆双节越来越近了，朋友们出门前要琢磨穿哪件衣服，配什么妆，哪张图要发朋友圈。但是妆容再精致，穿搭再讲究，头发一拉垮，气质瞬间就会垮掉，再好看的脸都顶不住。所以呢，双节之前一定要护理好头发。今天双节大促就给您带来经典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洗发水，先来锁定这份沙龙级护理。卡诗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黑钻系列主打院线级护理。那么它到底好在哪儿呢？首先，头发发丝双滋养，其中蕴含的海源微生精粹深入头皮底层，养护屏障，头皮顺了，发丝也会跟着回血了。不管是烫染的枯草头、大油田，秋冬静电毛躁都能管，早晨赶时间不抹护发素，吹干也不会打结。还有啊，它的香气是来自阿玛尼调香师特调，出门不用喷香水，走过去带风都是香的。双节家里人多，这瓶洗发水也不挑发质，干发、油发、烫染、敏感头皮都能用。爸妈用不掉屑，孩子用头发顺，男士用一遍搞定。重点是价格，官旗卖到了110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499元，买一送一，算下来单瓶只要249.5元，两大瓶一共是2000毫升，全家能用小半年。499元买一送一，88组现货，防伪码可扫蚂蚁链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洗发水，上千元级别的沙龙护理咱们在家天天做。好了，我们接着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3: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4: Never stop the music
0: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forever. It gets hard to remember. It gets hard to remember.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闲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

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蟹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My Radio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谢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湖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清风起，卸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咱们边看边聊。先要问您哈，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有人偏爱黄酒，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的摇晃，入口是糯的暖的，正好中和蟹的寒。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入口清爽，能够解腻提鲜，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啤酒性寒，大闸蟹也性寒，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所以呢，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依然在九月底，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蟹卡抹杀黑金，拿出来很体面，开湖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重点是价格，299元的尝鲜款，499元普通款，还有699、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二送一，拍五送三，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老话说得好，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手边有杯温酒，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湖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嫌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清风起卸脚痒九零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0: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今天被海里浮现你的影像，你的笑还是一模一样。

事里，月光掩盖不了杯中你的身影，坠落在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三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啊，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8日，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三只公蟹，三只母蟹，公蟹一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全在里面。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1: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2: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1: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3: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1: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4: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1: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5: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吗？
6: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1: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闲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can have it. Hey.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咱们边看边聊。先要问您哈，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有人偏爱黄酒，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地摇晃，入口是糯的暖的，正好中和蟹的寒。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入口清爽，能够解腻提鲜，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啤酒性寒，大闸蟹也性寒，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所以呢，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依然在九月底，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蟹卡抹杀黑金，拿出来很体面，开湖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重点是价格，299元的尝鲜款，499元普通款，还有699、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二送一，拍五送三，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老话说得好，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蟹礼。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手边有杯温酒，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欢迎光临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8日，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3只公蟹，3只母蟹，公蟹1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全在里面。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

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秋风起，蟹脚痒，
1: 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网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3: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4: 你有意见？
3: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5: 我太难了。
6: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咱们边看边聊。先要问您哈，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有人偏爱黄酒，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的摇晃，入口是糯的暖的，正好中和蟹的寒。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入口清爽，能够解腻提鲜，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啤酒性寒，大闸蟹也性寒，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所以呢，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依然在九月底，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蟹卡抹杀黑金，拿出来很体面。开湖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重点是价格，299元的尝鲜款，499元普通款，还有699、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二送一，拍五送三，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老话说得好，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蟹礼。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手边有杯温酒，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闲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秋风起，谢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4: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3: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4: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4: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今天先带您去一趟阳澄湖，天没亮，湖面还是黑的，蟹农的船就已经出去了。开湖那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灯往船头一架，一网一网的往上捞，蟹一热就不精神，趁凉快捞上来分拣、绑蟹、装箱都要快，就是为了您收到的蟹还带着那股活气。您下的单子就是从这个点开始兑现的，回复关键词大闸蟹一键下单。开湖前蟹在湖底待了大半年，螺蛳、小鱼、水藻都是湖里的活食，只有吃这些黄才厚膏才满。阳澄湖的蟹贵就贵在这儿，一亩水面放多少只是有数的，舍得给蟹留地方，蟹才会可劲儿的长。到了开湖那天，一网上来先过手分拣，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四条齐了才够资格进箱，然后按单子发货，订单排第几号，你的蟹就从第几网开始给您挑。今年中秋节是9月25日，而开湖的时间呢是在9月28日，中秋当天的餐桌上就吃不到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现在购买蟹卡就是锁定中秋心意的最佳方式。因为开湖前买蟹卡，价格锁死在早鸟档，而开湖之后呢，现货是一天一个价。现在预售价不到3折，市场价1688元的蟹卡预售价只要499，市场价2388的预售价699，还有299的尝鲜款、1699的蟹网卡，丰俭由人。而且预售加码，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多买多送。现在下单排单靠前，开户之后按顺序发。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给您提个醒啊，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8日，正好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够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江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槽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常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3只公蟹3只母蟹，公蟹1只6两，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1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在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全在里面。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秋风起，蟹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1: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2: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3: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4: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5: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6: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嫌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户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蟹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是的，就在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就让旋律引领我们踏上这一场穿越音符的奇妙旅程吧。为您送上杨云晴的《倩》。

你知道吗？世界上最小的国家在哪儿吗？它是位于意大利罗马市内的梵蒂冈。这个国家只有 0.44 平方公里，人口约800人。若有机会去意大利旅游，不妨参观一下这个迷你国家。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咱们边看边聊。先要问您哈，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有人偏爱黄酒，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地摇晃，入口是糯的暖的，正好中和蟹的寒。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入口清爽，能够解腻提鲜，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啤酒性寒，大闸蟹也性寒，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所以呢，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依然在九月底，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蟹卡抹杀黑金，拿出来很体面。开湖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重点是价。

歌，290元的尝鲜款，499元普通款，还有699、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二送一，拍五送三，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老话说得好，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丰俭由人。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手边有杯温酒，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2: Happy Holiday。
3: Happy Holiday。

我们应尽量避免过多食用加工肉品，如香肠、培根、火腿肠等。加工肉品通常包含添加剂、防腐剂和高盐含量，长期食用可能增加患癌症的风险。为了健康着想，我们应该多摄取新鲜食物，它们不仅富含营养，还能减少潜在的健康隐患。让我们从日常饮食开始，选择更健康的食品，为身体注入活力。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的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活动，也是咱们河南本土的护肤品牌啊，牡丹花田和河南文创唐宫夜宴联名推出了一款护手霜的礼盒，日常价呢是199元，今天秒杀价79元一盒，还带手提袋。首先呢，它是护肤级别的护手霜，里面添加了八滴透明质酸钠和牡丹精粹，锁水保湿，效果特别好。还有进口烟酰胺，可以提亮手部光泽，不是那种涂上去就敷在表面的东西，是真的可以用在脸上的一款护手霜。而且呢，还是咱们的河南特产啊，牡丹花田是咱们河南自己的护肤品牌，专注牡丹护肤很多年了。而唐宫夜宴呢，更是河南文创的金字招牌，两家联名，从里到外都是河南的中原文化特色，自己用着亲切，送给朋友也非常合适。那一盒里头呢有四罐茶雾、和露、菊霜、梅雪，是四种不同的香型，四款香型各具特色，一盒集齐，每天换一种心情，也不用纠结选哪一个，买一盒全都有了。平时100多，今天秒杀只需要79元，还配有专属的手提包，包装呢很精致也很讲究，自己用着舒心，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送给他非常合适。那另外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79元到手一套护手霜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0: 音乐
1: 音乐
0: 有话说。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清风起，谢脚痒。九龄商城金秋品蟹专场，一分钱组队抢阳澄湖大闸蟹，叫上小伙伴一起拼，满299转盘抽奖，百元券蟹王卡等你拿，满额再送五常大米、虫草礼盒、高端蟹卡。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添加福利官解锁三重好礼。这个秋天，把美味和好运一起带回家。
4: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1: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来自陶喆的一首《一念之间》。周末了，让我们一同漫游音乐的海洋，感受那些经典旋律如何在时光中绽放出不朽的光芒。接下来为您带来刘若英的作品《你从春》。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8日，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3只公蟹3只母蟹，公蟹1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多款组合全在里面。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出马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0: 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My Radio. Happy Holiday.

这首不凡来自戴佩妮。和风拂面，音乐轻起，在这个宁静的时光里，让旋律伴你漫步，为周末带来一缕宜人的轻松氛围。我们很高兴能在这美好的时刻与您相约，用声音陪伴您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来听王力宏的作品《心跳》。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这个小时您将听到来自于罗景文、陈立农以及 Miley Cyrus 所演唱的歌曲，希望这样的旋律能够打动您。先来听这首休息日别找我。

0: 罗景文所演唱的《休息日别找我》，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用音乐穿越时空，与周末相约，让那些深沉的音符为你的心灵绘制一幅美妙的风景。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现在要听到的是陈立农的《青春为名》。
1: 坐明天的列车，就奔向各自的理想，最轻狂